0: 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昨天，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11个省份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汇集超过了1.1亿人次。另外呢，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0,975.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那么昨天也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24万人次。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之后呢，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受到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的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大关。22号，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约当日的17:10至19:30尝试观测到这神奇的一幕。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19号，16年前曾经捐款资助过殷玉珍在毛素沙地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先生，受邀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过端午节，并且获得来华签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呢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今天早上刚刚过去的8点钟，马宁、傅明、周飞三名中国裁判员同场亮相世界杯。这三位中国的裁判员呢，出现在了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正在进行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马宁呢担任了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则担任的是视频助理裁判。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王长浩夺得了冠军，并且他还打破年创造的全国纪录。今天呢是夏至，准确的时间呢，今天夏至到来的时间是下午4:24，太阳会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标志盛夏正式开启。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中国人测定的一个节气啊，在中国古代呢，人们也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故此呢，经过夏至日，气温会逐渐开始升高，闷热感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这个时间呢，以多吃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来去避暑防暑。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夏天来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22度的大自然当中来去过暑假吗？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亲子游学正式启动了。我们呢为各位呢是首先精选了两个线路啊，一个线路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个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线路都有一个共同点，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玩得有深度，玩得有意思，大人也能够自己放个假。我们先说说长白山啊，夏天平均温度22度，是真凉快。这次呢去到长白山，我们是有专业的领队和

持人一起带您和孩子在森林里面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每一个项目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去安置安排的，和家长一起支起大铁锅、荒野铁锅炖，可以去挖人参、采人参，包括这个长白山的漂流，这是我们主持人星华自己去到过这个长白山玩，自己是觉得这个项目真的好，然后给大家又加上了这个项目，同款漂流项目啊。那么妈妈们呢，也可以去到这儿穿上非常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装，拍拍照片，逛一逛延吉的水上集市啊，你知道延吉好吃的太多了，尝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等等的。而且行程里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啊，带孩子们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文化。再说说云南的普者黑，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这个《爸爸去哪儿》这档综艺节目啊，节目里面呢青山秀水给所有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生态环境是一级棒。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到普者黑，坐柳叶舟，让你穿行荷塘间，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的美景，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孩子进到山里面还可以啊，跟着我们的专业向导捡菌子，云南的这个菌子特别好吃啊，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还能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能够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食美景，还有地道的烟火气。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7月5号首发团出发5天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首发团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电话您记好了，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俩字儿暑假啊，您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也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也欢迎大家来咨询来去报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古人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1: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谭的讳，把里边的谭字全都改成了童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叫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来去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答早安奶茶的互动题，只要您去留言答题了，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个，都能够有机会继续来去获得世界杯的，和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官方联名的，这个正版授权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好，今天早上我们来猜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时代感，就是当年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爱吃的那些零食。你说现在人们看电视呢是有自己爱吃的一些零食的啊，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零食爱吃，然后这些零食呢也是很经典，陪伴了很多80、90后成长。现在你要说再找这些零食啊，还真不好找了。而且最主要的不好找的是当年吃他们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怀念的味道。我们今天猜的这三道题呢，我觉得是难度各不相同。第一道题比较简单，名字各有不同，但是呢你看有很多朋友都答的叫什么玉米棍、玉米条啊，包括说爆米花，还有答说拐杖爆米花，大差不差。我记得印象当中第一样东西小时候特别爱吃，那是最早的那种爆米花膨化食品，然后一买吧，这个从那个集上买回来就是一大袋一大兜子塑料袋透明袋，像一个编织袋似的。
1: 聆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呢是父亲节啊，想问问大家，您准备今天怎么过这个节日呢？不少人的习惯远程祝福，因为自己和父亲之间羞于表达的缘故吧，一般会以转账发红包加祝福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啊。可是年龄越大，你会发现啊，其实比起红包啊，父亲真正渴求的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份陪伴和一句问候。网友总结了，比起红包，三件小事儿更能让老爸暖心难忘。第一件事儿，今天您不妨可以参考做一下，亲手为父亲做上一顿家常菜，远比外出聚餐点外卖更有温度。因为对父辈而言呢，烟火气里面藏着儿女归家的幸福感，厨房里切菜热油翻炒都会让父亲心生暖意。即便说厨艺很普通，菜式很简单，但只要是你做的，那父亲都会吃光。第二件事呢，就可以放下手机，陪上父亲小酌或喝茶，静心倾听他去讲一讲往事。哎，包括你看我们现在每天早上早安奶茶活动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老物件老零食。很多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没见过，我说我见过，但是呢我说不真切，那怎么办呢？我让我爸我让我妈帮忙看一看，他们这辈人对这些老物件肯定熟悉，会求助于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呢老人可能一看就看准了，哎，这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吗？帮助自己还答题呢。说到答题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猜的是老物件，猜的是当年啊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的时候当零嘴吃的那些老零食。这三样老零食除了第三样，前两样都已经消失了啊！但是当年啊那可是风靡一时的。您看看您还记不记得这三样零食叫什么，怎么吃的啊？包括当年的一些回忆，如果说您忘了您记不清了，您可以问问爸爸啊。今天父亲节，可以上他帮着你一起回忆一下这些特别有岁数的有年龄感的老零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吧，来去表达对父亲的关心，不一定非要去有语言上的这种甜言蜜语的表达，你可以主动为父亲夹夹菜、捶捶背，或者说用一些细微的动作传递关心，亦或者是说，哎，买一样小礼物给到父亲。恰逢今年父亲节撞上了火热的世界杯，那对于年轻的爸爸们来说呢，家里的妈妈们也格外暖心啊。主动给平日里的爸爸今天呢放一天假啊，让他们放松一天，撒一天花，给爸爸一些专属假期，让爸爸们呢自在放松一天。不少妻子呢还悄悄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包括小朋友们给爸爸也准备了礼物啊，有自己写的贺卡，有自己用零花钱攒的给爸爸买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礼物，一个腰带，一个剃须刀，或者说一罐爱喝的茶，几瓶看球配的。

啤酒、零食，这些礼物可能不太贵重，但是藏着实打实家人之间的惦记和关心呢。最有氛围感的莫过于，你想想吧，今天又是世界杯，然后又有球赛，又是假期，全家围坐在家里面一起看球赛，备好零食，做一顿拿手的好菜，陪着老爸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看球的时候跟他们聊一聊当年追球的往事，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往事。父亲节，不知道各位您是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哈、来去度过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说一说您家今天准备怎么过父亲节，您给父亲准备什么礼物了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聊一聊，分享一下，留言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也祝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节日快乐，端午安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8:45，继续进入到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互动。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拉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官方正版授权的盲盒一个啊，可能是拉布布的一个玩偶，也可能是一个足球，或者说是一个钥匙链、一个挂件，非常的好玩可爱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都可以当做奖品来去送给您。今天答题邀请您来去一起回忆当年的那些零食。你看现在看球吧，世界杯咱们有零食吃是吧，啤酒喝着，烧烤吃着，有一些现在的零食丰富多样，但是老以前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零食可没有那么的丰富啊。但是那样的日子我们也有零食，也有爱吃的风靡一时的零食零嘴儿。咱们今天呢挑了三样东西，把他们的截图来让您看一看，您看看能不能打眼看出来这三样零食是什么，叫什么，怎么吃，当年您还记得吃这三样零食的一些经典的场面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聊一聊啊，咱们溯源一下。尾号002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类似爆米花的东西，特长我记得是的，特别长，有人呢还可以把它在那个头上啊做弯，做成一个拐棍似的，可以长到像一个拐棍一样。家长买回来的时候，一般我印象就是买一大兜子，一大兜子就像一个编织袋似的，只不过说它那个袋子是透明的。尤其是以前赶大集的时候，每到赶大集的时候，小孩吵吵着要让家长给买那个回来，甜甜的。我觉得那个像最早的一种膨化食品，一种爆米花吧。第三个我认得，他说第三个呢是我小的时候每次头疼脑热一感冒才会配得上能吃这个东西。而且吃完之后呢，很神奇的是病就好了。开玩笑啊，这个东西肯定看病啊是看医生的，要吃药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三样东西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就是小孩嘛，以前你说头疼脑热的可能就是什么上火了是吧，或者说发炎了，吃个第三样东西清清凉凉，哎，然后又甜甜的，汤汤水水。第三样东西真的是只有小时候，我记得是逢年过节，亦或者是别人串亲戚，哎，有人给你们家送这个东西，或者说是什么呢，你生病了，然后呢家长心疼你给你买一罐。除此之外其他时间，你说家里边天天能吃上这东西的，那绝对是奢侈的家庭了啊，而且特别好

0: 吃，而且现在这东西在超市里面也能够买到，也经常能看到。爷爷说了，说第一样东西是管状玉米花，我还记得以前赶大集的时候啊，看到过这位朋友 Mr. 庞说用柴油机带动压紧机做出来的爆米花，当年我一度是以为是柴油做出来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高粱饴糖，香香甜甜的，很好吃。第三个是罐头，这以前都是我的最爱呀。哎，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第二个东西呢，你说它是饴糖或者高粱糖还不是完全准确。第二个东西呢，它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吃起来黏黏的啊，有点粘牙，甜甜的 QQ 的，有那么两年特别流行这东西，过年的时候家里都吃这东西。而且它那个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它的那个糖衣，它那个包装啊是那种特别薄的一张纸，而且那张纸呢还油油的。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有点印象了？尾号这位朋友0447说，哎呀，今天啊也来猜题，这全都是让孩子猜的。孩子猜第一个是爆米花，第二个是麦芽糖，说孩子想要拉布布。尾号2575说第一个是拐棍糖，第二个是像看着像高糖没吃过，说第三个应该像是罐头一类的东西吧。小的时候呢，家里其实没有电视，条件差，看电视得跑到邻居家去看。说自从节目开始猜老物件，我就开始参与了，每一次参与都是满满的回忆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留言啊，来去答题，来去跟我们互动起来，聊一聊。现在咱们看世界杯、看电视有零食，当年咱们也有零食。当年那些经典的老零食，通过图片看看您还能不能回忆起来他们叫什么啊，以及吃他们的时候呢你多大，当时的一些经典场景。我们接下来也来回顾一下吧，也来重听一下过去这几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 天哪，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Hello。
1: Hello， 你好。
0: 人是不是早上奶茶留言把你留言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1: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0: 哎，首先恭喜您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1: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他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0: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1: 天哪，太幸运了。
0: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1: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0: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1: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0: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1: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那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0: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1: 对对对，
0: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呀等等的，是吧？我记得像，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1: 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0: 陪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1: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0: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

0: 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小黄金小马？
1: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反正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0: 嗯，今天没有问题。
1: 哎，谢谢麦老师。
2: 8:53了，我们希望像这位朋友一样接到我们电话之后收到我们的奖品，其实我觉得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送给您这份惊喜和祝福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早安奶茶，时常送给您惊喜，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吧。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河北省中考今天起至23号。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邯郸市教育局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校暑假放假安排的通知，邯郸全市小学、初中、中职学校于7月4号放暑假，普通高中于7月11号放暑假。6月15号到8月30号2026届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即可免费入承德唐家湾游玩。22号，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的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幕。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元。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今天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献了一首《花房姑娘》哈，这一版翻唱完全跳出了原版的摇滚风格，但是保留了利落洒脱的气质。编曲呢用流畅的配器做铺垫，让旋律的听感也更加的舒心自在哈。林志炫标志性的清亮嗓音一出来，就把清爽的美丽心情带给了每一位听歌人，驱散了藏在你心头的忧愁与不安。大家假日快乐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的一首《求爱复刻版》，每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很好哈。五个少年的声线没有经过过度的打磨，带着未经世事的清澈与真挚，也没有炫技，一切都是自然的表达，扑面而来的就是青春的热情与温柔。开头第一句，老唱片听到一半突然有了灵感，瞬间就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年少，认认真真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现在想起来是如此美好。操场边并肩散步的晚风，耳机里传出淡淡甜味的旋律，都记录着我们最初的心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来自于梁咏琪《死心塌地》。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死心塌地》。《死心塌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心情很舒畅的小情歌哈。这梁咏琪在许多人心里一直是简单美好的存在，她的歌总是轻盈，没有用浓烈的唱腔放大悲伤，而是用温和淡然的声线小心翼翼地唱着那种内心的爱恋哈。她曾经在演唱会上呢用钢琴伴奏演绎过这首作品，台下的大合唱让她非常感动，原来这样的真挚从来没有在时光中淡了痕迹。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苏打绿，小情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方法。

0: 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远，大家假期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不过莫慌哈，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夏天呢就适合游山玩水，上山下河哈，那得有一双特别适合在夏天穿的鞋，比如说它会透气舒服，还有呢就能够溯溪挑水哈。那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万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乐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好久不见》哈，其实关于《好久不见》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曲调哈和歌词。那张学友的这首歌，我觉得是唱的最克制的一首。2007年的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学友，他收起了擅长的呐喊式唱腔，而把克制的抒情做到了极致。张学友呢，亲自把控了专辑的每一处细节，给编曲做了减法。只留了一架钢琴拖着旋律缓缓地流淌，而他的演唱呢，是在舒缓清淡之中包裹着些许沧桑，把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悄悄地挂念，那样的一种分寸感哈，都表达得恰切入心，不经意间就会触碰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靓颖。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随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昨天在秦皇岛举行，持续至8月31号。活动依托汇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国产杜兰小麦近日在5亿大规模丰收，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6月21号到23号中考期间，邯郸全市所有中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公交车。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了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经超过20%。近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国内相关企业今夏外贸的新增长点。黑龙江省歌剧院官方公众号昨天发布讣告称，乌苏里船歌的词作者胡晓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9日上午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6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不自觉地红了眼眶。演唱这首《才二十三》时，方大同的嗓音已不再是早年的状态，多了一些沙哑和疲惫，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坦诚。时间等不了人，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方大同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每一位听歌人真诚分享生命感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湿红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2: 大红瓶面霜。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1: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
7: 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版长久业特约支持。
8: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葱葱。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
8: 多彩人生的瞬间，
10: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1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戏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漫步》。漫步呢，是许巍从人生低谷里走出来之后写给所有在赶路的人们的歌。中板节奏营造出了轻盈自在的氛围，他努力地让每一个人在他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的节奏，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拥抱属于自己的美丽心情。你会发现放下包袱之后的脚步呢，反而走得更稳更轻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是蓝思瑜，桌面上的一首《最美的期待》。那么时间走到11点21分哈，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的是午间道，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一天当中继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老歌心情哈。最后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有梦的人，让我们也为今天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加油。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蜜，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
2: 自由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977555，了解详情报名。这里是FM101.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散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提醒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今天也是我们河北省中考的第一天，在这儿也要预祝啊，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夺魁。一定会考出一个就是非常出色的成绩的啊！同时呢，今天还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朋友们，想问您这两天吃粽子了吗？你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绿色的三角形我就想吐啊！你看吧，啊，有一个算一个，就是这种季节限定，就是尤其是这种节日限定的美食，你比如端午的粽子，还有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元宵节的汤圆和元宵，这些咱先不说这些节日限定的美食热量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些美食，它之所以是季节限定节日限定，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当日常美食的条件。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不？就是你看啊，它同样它都是米面制品，对吧？要么就是米做的，要么是面做的，咱们天天喝粥，哎，天天吃盖饭，天天吃饺子吃面条子，是不是都能接受？但是如果你让我天天吃粽子吃月饼吃汤圆，你就会觉得血糖飙升，而且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想想就很腻。我查了一下，我看到有这个网上的朋友说这是因为太甜的东西啊，它不适合天天吃，你会腻的。但问题是朋友们，可乐也很甜呢，我天天喝不但不觉得腻，反而很快乐。哎，只能说有些事情它是用科学很难解释的，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留言说一说。但是粽子虽好也不要多吃，甭管是甜的咸的苦的酸的辣的，当然主要的还是喜欢吃甜食的朋友要注意了。你看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哪儿呢，在郑州有个13岁的小男孩，他就是喝了一杯冰可乐，吃了两大块蛋糕，然后血糖直接就飙升到了32，然后呼吸衰竭，住进了 PICU。医生说这是因为什么呢？是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糖分，没有办法代偿了，出现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且这位朋友们，这位小朋友朋友们，就是他体重啊，13岁的小男孩，160斤，属于是严重的体重超标了啊！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不要放任孩子吃甜品，一定要合理的饮食。但是你说端午节不吃个粽子总觉得少点啥，对吧？你就好比我上班我不工作，我总觉得少点啥。

0: 一天我不吃饭，
1: 那是不可能的。哎，尤其是对于其实男生来讲，生活当中本来就缺少一些仪式感，所以像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吃点粽子，我觉得也算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你看之前有三八女人节，你包括还有母亲节啊，尤其是女人节的时候，我当时是给我媳妇儿又送花又送蛋糕。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男人节是哪天呢？别搜啊，别问豆包啊，别问豆包，就下意识的你想，就是男人节有没有啊？是不是就没有男人节呢？啊，其实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的，具体哪一天，反正说什么也有，是吧？目前来说，网络男人节呢是在每年的8月3号，也就是说和3月8号对调了一下。好 ，OK， 那么好，哎，如今大家知道男人节是哪天了，问题又来了，女人节的时候。我媳妇儿她会收到鲜花，会收到蛋糕啊，但是男人节的时候我收到什么呢？我估计大概率只会收到一句诚挚的祝福，有可能祝福都没有啊。哦，对了，有谁记得今天是父亲节？对吧？远了不说，就说前段时间的母亲节，朋友圈里边各种晒礼物啊，晒照片，还有送祝福、晒祝福、晒合照的。但是父亲节这天，朋友圈那是真安静啊。朋友们呢，怪不得说父爱无声呢，那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虽然但是啊，还是要在这个节目里边跟所有的爸爸们、父亲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咱们辛苦了，咱们辛苦了。其实当爸爸真的挺不容易的，朋友们，真的小的时候不理解啊，总觉得父爱就是比较威严的，还说父爱无声啊，父爱如山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啊，我爸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你包括我现在也是，我至今忘不掉什么时候呢？就是说19年前的今天，今儿不是中考吗？19年前的今天，就是我爸啊，让我妈骑着车子送我参加的中考。反正我也忘了我爸那天干啥去了，反正没送我也没接我。这是中考，但是高考就好多了。高考的时候我爸就没这么忙了。我还记得高考结束那年，我当时想买个手机，这时候哎，是我爸啊主动的让我找我妈去要钱。他说他没钱嘛，工资都搁我妈手里边攥着呢。父爱不仅没声还没钱。

微信后台刘洋尾号8903，还有漫漫人生路，还有律动密码玉坤都加入到了互动当中。漫漫人生路他说了，他说我知道男人节啊，那是光棍节，别不是，哎，何必呢？律动密码说8月3号是男人节，然后玉坤说男人节那天要不出意外的话，能收到好几个白眼儿，哎呀。同胞们，对自个儿好点吧。现在就是这一代的小孩，我觉得是挺幸福的啊。你看我最近刷到了一些高考大礼包的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说高考啊，你包括这两天中考，考试结束以后呢，有些家长就拎着某某电子全家桶等着自己的孩子。所谓电子全家桶是什么呢？就是啊，手机呀、啊、平板啊、耳机呀、啊、手表啊，对吧，笔记本啥的，大礼包啊，全家福，这个全家桶。虽然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某品牌打的广告吧，对，因为作为打工牛嘛，咱都上过班，咱都挣过钱啊，咱都知道说这个大礼包你要配齐，至少半年的班白上了。哎，我当年高考完，不夸张朋友们，甭说电子全家桶了，就是炸鸡全家桶我都没吃上。为什么？因为我是小县城，我们县城南宫那边这几年才有的肯德基。你像我小时候，我考试那会儿就有什么呢？当时是碰碰凉，大家还记得这个牌子吗 ？Pop Land， 啊，当时就觉得非常洋气了。也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开学前一天，当时我妈带我来石家庄，就我当时办入学手续的时候，才买了一个手机。你像笔记本电脑啥都是大二，当时啊。

你跟我妈说要做作业必须得有电脑，但是这主要还是打游戏了，大二才买的。焦林说石头哥假期快乐啊。哦，我家端午节吃的是大枣花生蜜粽，还有萝卜白菜馅的饺子，都是妈妈自己包的，粽子香甜软糯，不比外面那些品牌的差，我觉得甚至比外面的还好吃，对不对？但我一开始看错了，我看成了这个萝卜白菜馅的这个粽子了。我说现在大家都啊这么出其不意了吗？到了萝卜白菜馅的粽子，看来离这个韭菜鸡蛋的这个粽子也不远了呗，就是。Sky 他说，男人节石头你会收到什么呢？当然是收到通知啦，糖豆通知你要上班，谢谢。其实这个通知一般情况下会在三八女人节的时候收到，因为那一天女士们要放半天假。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那边天气好吗？你看最近天气也是变幻无常，虽然说还没有到严格意义上的大夏天啊，三伏天，但是已经是不开空调很难熬了。所以今天的午间道咱们就聊一聊，朋友们你有什么特殊的解暑方式吗？有朋友说，我一看我这个银行卡的余额内心拔凉拔凉的。对，这也算啊。聊一聊各位，你有什么特殊的独属于你自己的或者就是很奇奇怪怪的解暑的方式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今天咱们畅所欲言，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你包括今天的歌曲，咱们也是听到和夏天有关的，比如这首来自苏打绿，它下了夏天。这里是1024午间道，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端午特别版，今日热词端午。不懂就问，端午英文能说成端午吗？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牛津汉语词典收录了端午节的英文，叫做 Dragon Boat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字面意思是龙舟节。这本字典当中对 Dragon Boat Festival 它的释义是，端午节在农历5月5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各地和全球的华人社区都会庆祝它。而现如今有人主张把端午按照汉语拼音直译为端午，端午节以此就译为了端午 Festival。但传统的音译 Dragon Boat Festival 行之有年，大家早已经习惯接受。上谷歌上搜寻一下，新式的端午 Festival 大概只有300,000笔的搜索结果，而传统的 Dragon Boat Festival 则以超过800,000笔的新人数量压倒性胜出。那么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端午的英文可以说成端午吗？总的来说，其实 Dragon Boat Festival 和端午 Festival 两种翻译都是可以使用的，只不过音译的端午 Festival 更能彰显文化自信，也可以适时选择使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

0: 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欢乐六十分，
2: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今儿咱们聊的话题是您有什么特殊的解暑方式，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一缕阳光他说，说到这个特殊的解暑方式，我想到小时候热得睡不着，我爸妈总说心静自然凉，我就慢慢的试着让自己心情平静，发现真的会凉快一点了。哎，我觉得心静自然凉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开空调。您要让我在大太阳底下晒着啊，我这心我就静不下来，我觉得。好孩子他说，石头，我的解暑方法就是听张震讲鬼故事，那家伙冷汗一出浑身冰凉。我当然发现了，就是早期那个讲鬼故事的，他不是说那个剧情有多么的恐怖，他都是那个配音呐、啊、音效啊、音乐呀、啊，还有他说话的方式总是这么一惊一乍的，他就本来让你内心啊前面声音特别小，突然就啪一下吓唬你，他这个他都是套路，就跟现在你看那些短剧啊，什么复仇啊、重生啊、穿书啊，都一样的套路，都是。小薇说喝冰绿豆汤非常的解暑，而且我只喜欢喝汤，绿豆不怎么吃。哎，大家就是喝绿豆汤的时候加不加大米呢？我身边有三种人啊，就说喝绿豆汤的，有一种是只喝绿豆，就是那个不加大米，不加任何的米，纯绿豆熬的汤；有一种呢就是绿豆大米汤啊，还有一种哎，就是我妈，她是绿豆、大米、小米、紫米、黑米、江米、红米，什么各种米都得给你弄一碗。我说妈，我想喝个绿豆汤，结果你给我整一八宝粥。

敢奏声，他说解暑当然要靠空调了，不然还能靠什么呢？对对对，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属于是。你解暑可不靠空调吗？啊，说点我不知道的。刘金牌他说吃西瓜很解暑啊，你包括听这个啤酒开瓶的声音，你不用喝，你就听那个开瓶的声音嘣一声，你就觉得很解暑，这个真的是很形象了啊。啊、哦、还真的是，哎，有些声音你听上去就很解暑。哎，这波厉害了啊。这是高维度的这事儿。小司机他说，石头哥，月姐告诉我们在空调屋里边把温度降低一点，然后穿上羽绒服出去就能保持凉爽。不愧是掌柜、把这个保温这一层啊拿捏的那是恰到好处。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小时候咱们买雪糕，那个冰箱上那个雪糕上边它不是吹空调，而是盖着个大棉被。棉被也好，羽绒服也好，它是保温，但是同时还保冷。冷温度也是温度嘛，对吧？但是你，咱说实话，你是你身体凉，你穿个羽绒服走大街上，啊，这流量老高了。做自己的太阳，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会用西瓜皮洗脸来解暑，我儿子说写作业能解暑。那是咱家儿子这写作业这效率高啊、我就不行，我一写作业我就上火，浑身窜火，越写满头大汗都是。好，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啊，今儿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您有什么特殊的解暑

方式呀、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有些歌曲其实听上去也蛮结束的，比如这首许飞的《那年夏天》，你听到这首歌曲，立马脑子里边就是咱们小的时候，西瓜、这个电扇、风扇、蒲扇凉席的那种感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今儿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哎，你有什么特殊的解暑方式啊？是有朋友看说一想这明天就要上班了，我就很内心拔凉拔凉的，是吧？好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我是秀儿，他说天气热的时候呢，我都去南极睡觉哦，让你分享经验的啊，没说让你吹牛了，哎，去南极睡觉，做梦梦到南极了这事啊。一只两只三小只，他说我们学校的冰绿豆汤超级好喝，特别解暑，出淤泥而不染，说每天算算这个月还有多少零花钱，内心就凉了。你看你还有时间算，我都没时间的，我白天要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晚上得算自个儿还能睡几个小时，对不对？Sky 说大家等着石头可以讲几个冷笑话解解暑，我哪个不冷啊？人送绰号啊，河北广电冷场王。故事会老师说，石头老师中午好，我们解暑的方式呢就是边吃西瓜边听收音机，外加一部手机，跟石头老师还有糖豆老师来节目里边进行互动，这就非常的解暑了。我俩的笑话是有多冷啊，这是。假期快乐啊哥。还有端午安康啊，六六大顺，他说解暑的妙招，让我想想，我都是去地铁或者商场，饿了呢就去北国新百站，有卖美食的，吃饱了凉凉快快的，不想回家。是啊，回家发现空调没关，本来就凉啊，本来身体就凉，这下里外里这内心都凉了。哎，真的朋友们，我前两天去逛北国电器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现在新出的空调它出了一个功能，就是怎么着，就是它能智能检测，检测到家里没人的时候，它有的就是自动关，有的就是进入到那个省电模式。看来就是这种出门忘了关空调的不是我自个儿，是吧？光能使者说，石头，身体是自己的，一定要注意阴阳平衡，不要这么晚睡。你比如说晚上实在不行，你就是熬夜通宵了，你不睡，那么你要记住白天也不要睡啊。谢谢啊。不过说到熬夜这件事，我现在熬夜少多了。对，就是自从斑秃，就是发现自己免疫力啊抵抗力降下来之后， 我不太敢熬夜了。其实想想自己年轻那会儿，哎呀，对，90后不年轻了，就是几年前吧，刚上班那会儿，熬夜啊什么的，就很难理解那时候的自己。你就说熬夜的自己，你都理解不了早上起床的自己，对吧？早上的自己，你会责怪昨天晚上熬夜的那个自己，熬夜的那个自己呢，又在报复白天的那个自己，就很难共情，好吧？心仔很好，他说。我解暑都是看电影，啥电影啊？鬼片啊，一双绣花鞋呀、啊。如梦初醒说吃雪糕算不算？算，尤其是没有看价格，你选上了一个看着不贵，就包装也特别的简陋，但是结账的时候发现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雪糕的时候，而且你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放回去，你就看吧，心情立马就拔凉拔凉的。

Mr. Nee 他说，我的解暑妙招就是先看银行卡余额，再看信用卡账单，那都不是凉快，那简直是冷嗖嗖，比宁古塔的温度还低，是不是？秋森说，我夏天解暑靠喝冰美式啊。你看现在喝咖啡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朋友们。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咖啡它有什么呢？咖啡它有美式，有意式，但是没有中式。所以如果有中式咖啡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放一点葱姜料酒啊，搞不好味道会很不错，加点肉桂什么的，对不对？别人都喝美式啊，同样是美式，哎，石头你怎么端着一杯牛肉汤过来了？

Sky 说，石头你可以把白酒放到冰箱然后冰一冰再喝，不过好像有后劲儿。那都不是有后劲儿，那就是前劲儿。我跟你讲，我试过白酒，你一冷藏，你放到冰箱里边，你喝的时候它就没那么辣口了，你就觉得好喝了。平常可能喝一两就醉了，但是你可能一冰你就喝得快，你不知不觉喝了二两了，你说怎么回事呢，就醉了。可可说，我解暑的方式就是逛超市啊，因为超市里边冷气开得非常足，而且逛超市非常的解压，前提你得是北国呀、永辉呀这种大型超市，你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就不行啊。不是说温度不高，不是说温度这个不低，而是逛了没两下呢就逛完了，是吧？他还说慢慢的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所有的欲望都能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得到满足，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觉得真的是有在好好的生活。如果非要让我说一件最浪漫的事，那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逛超市。哎呀妈，可别让豆姐听到你这留言呢，我真是。Sky 说，往这个咖啡里边放茅台五粮液，那不就是中式咖啡吗？哎，还真是，哎，还得是你。好了，时间关系，今儿的互动呢就先聊到这儿啊。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来听到这首来自 JJ 林俊杰还有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看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端午特别版，端午节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少不了粽子。南方的粽子有肉有菜，偏咸口，北方的粽子精致细巧，小枣白糖，多偏甜口。但是不管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糯米源于稻，糯性稻谷是稻的黏性变种，南方一般称之为糯米，咱北方多称为江米。
1: 哎，听说糯米还能盖房子，
0: 正是因为它的黏，古人从中得到了灵感，将糯米引入了建筑业。煮烂后把浆汁倒入三合土和匀，制成灰浆。干燥后比只用水混合的三合土灰浆强度更大，韧性更好，还具备了优良的防水性能。但是在中国古代啊，吃饭一直是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糯米灰浆只用于高档奢侈品建筑，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2: 哎，那你说糯米这么黏，一定不好消化吧？
0: 其实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容易消化的食品，养胃健脾。那如果你硬说糯米它就是不好消化，那可能是因为搭配了不好消化的配料，放凉了。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冷却之后呢，淀粉会老化回生，硬度啊、粘性啊、咀嚼性都会显著上升，所以就不容易被消化了。
3: 有道理。
0: 一次吃太多，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吃三个，并且睡前的两个小时最好就别吃粽子了。
4: 明白。
0: 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之古人太酷了单元。今儿是端午假期第三天了，朋友们，你看每年到这个时候，咱们总是会聊一聊粽子，聊一聊龙舟，聊一聊挂艾草啊等等习俗，并且在这个节日里边必不可少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呢？那就是屈原啊。但是朋友们，屈原究竟当过什么官呢？他的一生做过什么事儿，又处过什么人呢？是不是有点懵啊？今儿的古人太过了，咱们就好好聊聊屈原的故事。

0: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呗。
1: 哎，走错片场了。说屈原啊，出生于战国时期。咱都知道，说战国当时有战国七雄，对吧？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那屈原呢，就是当时楚国的大官。而他的一生啊，四个字，这个总结呢，就是一直在反诈。这是俩字儿，对不对？

0: 数学不好呢，怎么还？还好今儿不参加中考去，是不是？啊，就是说那个下载反诈中反诈 APP 中心的，就那个反诈总结，当然不是说如今的电信诈骗啊。说屈原第一次反诈的故事是这样式的。话说战国时期啊，当时的秦国总爱欺负人，但是因为楚国跟当时另外一个大国，也就是齐国关系特别好，所以秦国啊没有办法，就想招，想了一个这个损招，就是我要破坏你们的这个关系。有一天，秦国派张仪去跟楚怀王聊天，说只要你跟齐国绝交，我就立马送你600里地。楚怀王一听600里，哎呀，都够我盖一个迪士尼乐园的了，是不是？哎，立马的找到了齐王啊，说咱以后别来往了，我怕小秦吃醋。哎，说完扭头就找张仪要地去了啊。结果这张仪呢说，哎呀，楚王啊，你听岔劈了，我说的是600里，不是600里啊。就这样，这个楚怀王这才明白自己完了，又被忽悠了。哎，这时候咱们的主角也就是屈原先生就登场了，他开始给楚王啊就是灌输反诈意识啊，说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啊，要记得下载反诈 APP。 哎，对，这楚王越听越难受啊，咱都知道都想听好听的，不想听这种那啥的，就我都被骗了你还过来给我讲大道理。哎，楚王就很难受。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奸臣啊，也不能说奸臣吧，就是另外一个大臣叫做晋上的，他是收了秦国的红包啊，也算是奸臣，所以过来给楚王说，楚王啊，您虽然看上去亏了，哎，但是您长经验了，吃亏是福啊，所以说呀，秦国忽悠你这都是为了你好。这楚王就爱听这种好听的话，所以呢当时就把屈原给流放了，所以说第一次反诈宣告失败。又过了一阵子，楚王又开始想念起来屈原的好啊，冷静下来觉得，哎，还是屈原是对我好啊，于是又把屈原叫了回来。可是屈原刚到都城，正好赶上什么呢？赶上了秦国新一轮的诈骗来了。这时候，哎，屈原就赶紧的给这个楚王说，说这个楚王啊，咱不能相信秦国呀，上次咱就被骗得那么惨，这次咱可得长长记性啊。好巧不巧，又有一个叫做子兰的大臣跟楚王说他骗过咱，咱也得去啊。大王你想，骗过咱们的人咱们都相信他，这没骗过咱的那得多信任咱们呢啊，逻辑鬼才，是不是？不出意外，这个楚怀王又中招了啊。到了秦国以后，秦王直接就把楚怀王给非法拘禁了。那楚怀王下线之后呢，楚襄王就上线了。刚才咱们说的给楚怀王灌迷魂汤的就是那个神逻辑的那个子兰，他当上了宰相。这哥们儿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屈原，所以屈原就这样算是再一次吧被流放了。第二次反诈宣告失败。过了没多久呢，秦国就派着杀神白起攻打楚国，杀了楚国几十万人啊，最后攻陷了楚国的都城。本来内心就非常苦闷的屈原呢，得到自己故国沦陷的消息以后啊，就陷入到了这种极度的啊悲痛之中，投江自尽了。百姓们也是心疼他，怕鱼虾呀啃食他的身体，于是就把米团啊、黍米啊包成了粽子，投入江中喂食鱼虾，保护屈原。这也是粽子由来的传说之一。另外除了是一名爱国者呢，屈原还是一位诗人啊，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格式，也就是楚辞，也叫做骚体，堪称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啊，在当时也有着北诗经南楚辞之说。这就是本期主人公屈原的故事了。好了，时间来到12:24了，以上就是咱们古人太酷了以及整期的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啊，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祝各位开心每一天，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有你。

0: FM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6，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今天呢是父亲节啊，祝全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啊！虽然你们话不多，但是很多时候却给孩子以无形的安心，成为孩子们坚实的后盾啊。OK， 继续听歌啊。这首歌描述的情形其实很多人都有，那就是坐在爸爸单车后边的自己和爸爸之间的故事。下面一起来听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单车》。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8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边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可谓是非常经典了。这首歌是王菲写给窦靖童的人生礼物啊，这像是母亲给女儿的家书，不仅仅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同时呢，也告诉孩子无论什么时候，父母都是你最好的后盾。哈，这句话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啊，尤其是那一句“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这个歌词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美好。一起来听王菲。人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近日公布，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考生可于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志愿。

0: 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日前进行，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截至6月18号收盘 ，A 股市值前十强中，科技股独占五席，彻底打破了传统金融与能源巨头长期霸榜的格局。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近日，42岁演员贾乃亮直播自曝无戏可拍，坦言自己因年龄尴尬，演长辈不够格，演偶像够不着，且自认演戏天赋有限，无奈才转型直播带货。此番言论迅速引发争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将会迎来夏至节气。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月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今天呢，除了是父亲节之外呢，还有一个节气啊，是夏至。这是一天当中一年，这一天啊，是一年当中白昼时间最长的时候，也是阳光最好的时候。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些歌曲里面带着阳光氛围感的歌，先来听周杰伦《晴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这个蔡依林前阵子演唱会，您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没有啊？这首歌呢，依旧是不会缺席的一首。如果说歌单需要一首听完嘴角会自动上扬的歌曲，我觉得《日不落》会是一个选择。它并不深奥，也不伤感，只是单纯的去庆祝正在被爱着的那个瞬间。有些人出现过的意义啊，就是让世界突然变得好看了一点。无论过了多久，前奏吉他一响啊，那种啊是我的青春那种感觉依旧会回来。而跟青春有关的这些记忆，不就正如阳光一样耀眼吗？ OK， 继续听歌，来自于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制作人李思松特意在编曲里面加入了瑞典民谣式的吉他扫弦和手风琴的色彩，再叠上明快的鼓点，制造出了少见的那种北欧清新和亚洲流行的听感。孙燕姿标志性的短促咬字、带鼻音的清亮嗓音，在主歌蹦

跳着推进，前奏呢还有一段标志性的爱尔兰风笛音色，这些元素加起来让它在华语流行里面是独树一帜的啊！一听就知道，哦，这是孙燕姿的歌哈。OK， 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我觉得很夏天的一首歌，因为它适合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当年的某个夏天，某些人和那首歌的你。不像倔强那样的热血啊，如烟给人的是另一种安慰。一起来听五月天《如烟》。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OK， 欢迎回来啊！下面这首歌呢，它适合六月啊，提醒你不要忙着赶路，停下来看一眼正在盛放的事物，无论是爱情、理想，还是某个普通的午后阳光，只要认真活过，就配得上“生如夏花”四个字。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今天音乐推荐的是这首《不得不爱》啊。说到夏天必播的双人合唱，怎么能少了这首歌呢？它就像是暑假便利店门口那罐冰汽水一样啊，一打开就能尝到它那甜冒泡，一开口就想跟着晃的感觉啊。OK， 下午的1:53，今天的不止音乐暂时就是这些内容了，稍后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6月21号到23号中考期间，邢台市区6个考点周边511个车位可以免费，相关停车场将在醒目位置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的标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都能够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入夏以来，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草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纷至沓来，百里天路、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还有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路线、游玩点位，提升了旅客体验。近日，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发布，将于7月14号0时正式停止运营。用户账号中剩余的会员费用，可于8月14号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演员张颂文因在广东韶关街头救助受伤的昏迷男子，近日被韶关武江区正式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获颁奖金与获奖证书。他随后表示，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日本政府近日宣布，7月1号起赴日签证费用涨价5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天下午，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接下来所以带陪你点一首怎样，可能你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青春时那一段异地恋，有跨越距离的勇气和心有灵犀的欢喜，有一个人面对挫败的无助，也有在其中慢慢蜕变的心境。歌词里的那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的问句，真的是精准击中了太多人的情感共鸣点。大家假期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新鲜》。梁咏琪的声线呢，常被歌迷评价为像气泡水一样清爽通透，暖中带着刚好的甜度，给人的听感很舒适。《新鲜》呢，是一首关于夏日的浪漫小情歌。1999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是梁咏琪音乐生涯里很重要的作品。时隔快30年再回头听哈，依然有那种冰汽水的清新，散发出了满意的夏日果香味。此时的梁咏琪呢，已经把自己的声音打磨到了最松弛的状态，真假音的转换自然流畅，情感表达温馨自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小情歌哈，来自古巨基，《喜欢》。

是来自于古巨基的一首喜欢哈，喜欢这首歌跟刚刚的新鲜他们来自于同一年，都是于1999年哈。那么古巨基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深情又不失灵动，也富于变化。你可能没有想到这首喜欢来自于遥远的1999年，他没有浓烈的情绪爆发，只用轻缓的旋律把青春的心动唱得温柔入心，刚好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这首《我要的幸福》。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一首《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这首歌呢，对于很多人来讲，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就特别有共鸣哈。江美琪出道20年的时候呢，恩师姚谦为她填词了新歌《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光是看歌名，就有一种一听如故的感觉哈。多幸运，我们一直在音乐里面，一直在一起。多年过后，再回想某一段时光的时候，也许早已不记得发生在哪一年，但却记得当时的自己常听的那些歌。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游鸿明的一首《我希望你好好的》。不论隔了多久没听游鸿明的歌，再听还是有那种温润又熟悉的听感，就像是老朋友在音乐里面倾听彼此、问候彼此的感觉，不刻意的温暖。我希望你好好的是一首疗伤情歌，吉他轻轻拨动着我们的心弦，爱情画上句点，但回忆和祝福不应消失。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张惠妹，蓝天。

0: 有一整片蓝天，
1: 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张惠妹正在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张雨生的意外离开对刚刚步入乐坛的阿妹打击沉重，她非常努力地在音乐里面治愈自己，带着恩师的期待继续地勇敢歌唱。时间走到了15:5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继续老歌之约。最后这首歌来自张雨生，《我期待》。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嘛，我们来聊一聊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小家电。你看啊，现在小家电真的挺多的啊，很多朋友真的是看着博主们各种种草然后去下单，但是呢最后发现啊，这些家电不仅没有解放双手，反而多了很多啊，什么使用步骤啊、收纳啊、闲置哈、啊。其实判断一件家居好物它到底值不值得买，核心从来不是价有多高、功能有多花哨，而是我们个人预期和实际的使用效果能不能匹配。所以我们今天就抛开所有的营销滤镜，实打实的聊一聊家家户户都在用的各类的家电。您家有哪些家电是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呢？尤其是在这个小长假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看哈。首先我们来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懒人厨房的小家电。其实很多朋友都想买一个自动炒菜机，

因为可以解放做饭的双手哈，但是真实体验下来哈，尤其是我是应该是在新天下的五楼哈，去看了看这个自动炒菜机，本来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发现哈，它根本做不到全自动无脑的去给我们来做饭。前期呢，你还是需要去备菜，后面你还是需要清理，这些都少不了。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自动炒菜机，而且它价格挺贵的，建议大家还是慎重的考虑吧。再来聊聊现在风很大的破壁机吧。其实呢，我觉得也没那么神奇哈，它的本质就是一台高速的搅拌器。所以这个很多博主确实是神化了它的功能。反观小众好用的有一个叫做料理棒啊，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大家可以去各大平台去搜搜看哈。这个料理棒啊，它完美的解决了日常我们少量的辅食、少量的饮品，这种打不腻的、这种打不细腻的这种痛点。小容量使用刚刚好啊，而且实用性也直接拉满。这个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再有就是网红早餐一体机了，有多少家庭有啊？也欢迎跟我们来说说看啊。这个功能看似挺全的，实际上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适合宿舍，适合单人使用哈。你放在厨房，如果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话啊，这个用起来吧，确实有那么一点鸡肋了。其实家用的这个厨房小电器真的挺多的，那您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小家电是您平时用但是觉得这个效率很高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小家电，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共同的跟我们来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家里面的各种小家电，刚刚我们说完了厨房的家电哈，接着我们来说说家家户户离不开的清洁类的家电。其实呢，关于清洁类的家电，也是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排名吧，或者说这个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品类。因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是纠结除螨仪和吸尘器到底谁的清洁效果更好。那答案其实很直白哈，因为两者的功能是互补的，它不存在谁完全替代谁，所以您按需入手就可以了。来说说我自己觉得不错的这个好物榜单吧。首先应该是感应的自动垃圾桶，因为它不用弯腰，不用碰触，日常的居家的幸福感挺高的。还有就是自动的清洁泡沫机，你回家洗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这个是不积水的，就可以日常的洗手哈，而且它很小，然后节省这个居家的这个空间哈。相信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自动垃圾桶啊，还有这个自动清洁的泡沫机啊，所有的户型都是可以闭眼入的。

边边角角的地方呢，还是需要您自己来手动清洁的。那在此也跟大家分享两个零成本的清洁的干货吧，就是洗洁精，它真的是万能的啊，因为它可以洗到家里面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说碗啊、盆啊、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可以洗到我们的很多的沙发，包括瓷砖添加进去哈。所以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单独的买各类的专用的这种洗洁剂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纳米擦擦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哈，除了它可以用来洗碗以外呢，包括擦擦家里面的镜子啊，或者是边边角角的这种地方啊，包括我们的桌面啊、台面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非常便宜，大家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啊自己来搜搜看哈。如果您有一些家居的好物，平时用着也觉得挺便宜的，也非常好用哈，都欢迎您可以在线留言跟我们来说说看，我们共同来享受这些好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陪伴您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在聊家里面的小家电哈，接着我们来聊聊康养护理、衣物护理以及家居的锅啊这些选购。首先我们来对比两个这个非常热门的按摩产品，电流式的按摩仪，然后就是人手按摩款哈。按摩力度也许这个更贴合我们的身体的穴位，所以呢整体这个体验优先比这个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手去按摩的这个款式可能要更好一下。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产品哈，大家可以这个去线下的门店试一试再来买。我们再来说这个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家用美容仪，这也是很多家里面的妈妈们啊，我们的这个小姑娘非常喜欢的哈。想问问大家，家里面的美容仪您买回家啊，或者是媳妇儿买回家，最多的使用频率有多少呢？其实这个美容仪最大的成本从来就不是它的这个机身的价格啊，虽然它很贵，但是呢它的成本最大的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哈。你就算是3天打鱼2天晒网，再贵的美容仪也发挥不出来效果，更何况一个美容仪的价格都到3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哈。在这儿我们也补充一个换季必备的这个衣物护理机，尤其是啊干冷的时候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它的使用率真的很高哈。如果您家也会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呢需要备上这一台，现在的这些价格啊，网上我也看了看，700块钱的也有，可以这个买一个啊，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因为它的这个除皱啊，这个除味啊，烘干是一步到位的啊，你像冬天的时候啊，再也不用担心衣服晾不干或者是有异味这种情况出现了。云叶的留言说，我们家这个锅很多，但是我总是不知道我应该怎么选哈。确实我也看到网上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涂层锅啊，传统的这种铁锅啊，很多啊，样式也很多，价格从几十到大几百都有哈。其实这些锅没有绝对的好坏，我们要根据自己做饭的习惯选择就行。比如说新手啊，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不粘锅或者是涂层锅。如果您说我厨艺非常好啊，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传统的铁锅。这两个方向啊，我们选择这种安全质量过关的就好了。哎，还有一个就是厨房的这个隐藏的宝藏家电，它的名字叫做厨余垃圾处理器啊，现在的价格1000左右啊，有好的有坏的，有大的有小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没有安装之前呢，你真的会觉得可有可无，但是真正的安装好了之后呢，你就每天不用担心这些湿垃圾，或者是不用担心厨房有什么小虫子啊这种，或者是异味哈。用过的人啊，在网上看到的都会觉得，哎，这个产品还是挺实用的。关于厨房区域，我们的护理有哪些家居的日常的好物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

0: 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最后我们聊一聊母婴好物啊，厨用品、居家收纳以及网红新兴的家电，也帮大家扫清一下居家选购的最后的盲区。首先呢，是针对我们宝妈群体的，因为网上真的是各种母婴电器哈，但是提醒大家不用盲目的跟风买哈，因为网红这个学步车啊，其实它的这个使用率真的很低，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产品，而且所有的这种母婴产品说到底啊都是辅助的工具，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家长高质量的陪伴和亲子的交流啊，相信比各种花里胡哨的这种母婴的电器更加的重要。说完了家里面的孩子的用品，我们来说说养宠物的朋友。其实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哈。首先是绝大多数的小猫咪根本不会主动的用这个猫爬架和猫抓板哈。如果我们买了之后呢，那大概率闲置的可能性要提高。第二个就是宠物的自动饮水机，它真的是行业的痛点啊，就是它清洁真的很麻烦，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建议您呢，在入手之前呢，做好定期的深度清洁的这种准备工作啊。如果您说您挺懒的，平时养了一个猫咪哈，建议您哈还是给它接水比较好。但居家的朋友要关注什么呢？就关注到的是一体式的收纳的衣架，因为这样的一个衣架，它是可以大幅的压缩整体的衣柜的空间，小户型啊，这样的衣柜呢，扩容的这个神器哈，就可以补充我们衣服多但是放不下的这种情况了。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聊两款这个比较红的啊网红的爆款的家电。那么第一款呢，你可以说它是这个可移动的拼接床吧，啊，这样的一个床，其实家里面有宝宝的这种家庭啊，可能旁边要放宝宝啊，或者说这个觉得这个普通的床不够哈，建议您啊，我们可以这个多看几家，多选几家，或者是参考一下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的地垫也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后台看到了这个嘻哈的留言，他说来说说这个闺蜜机吧。啊，确实是，现在这个闺蜜机确实挺火的，它其实就是可以移动的一个大 iPad 哈。总的来说呢，因为它的颜值很高啊，而且这个美观度呢，这个也不错，所以很多朋友在买哈。但是其实你看你的这个诉求了，如果你平时在家的话，就是追追剧啊，这个那么 iPad 就足够了。如果您啊平时也追剧、也健身、也办公的话，那不如可以来买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功能，这个还是挺全面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跟大家聊啊，就是买家电不要跟风哈，你要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真正的简化生活，提升我们自己的幸福感，才是真正的好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性的选购家电，远离我们的智商税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啊，好好听哎。
1: 肥华不让我当回出现。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廊坊市落下帷幕。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和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号到25号期间公布，多地教育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价填报志愿服务，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近日，河北省儿童医院专家团队赴清华大学开展专项学术交流。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昨天正式开启扩大灰度测试，用户呢可以通过主界面左上角入口，以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直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并调用数百万的小程。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首秀给出6张黄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思达。端午小长假已经是到最后的尾声阶段了啊，余额确实是也不足了。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啊？哎，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呀，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大家在返程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啊，石家庄辖区看到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太行山高速方面，鸡村还有南左赞皇西站目前是双向关闭。京港澳高速方面，藁城新华路站还有栾城东元市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保定辖区方面，京昆高速涞水新城涞水西站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方面，看到京台高速沧州北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另外看到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沙城东站北新宝站双向关闭，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并且呢是在97公里处啊和京新高速互通的地方分流北京方向车辆，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即可了解。端午这个小长假3天的时间啊，从周五一直放到了周日啊，这几天大家是怎么过的这个假期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当然了，今天进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啦，现在是晚上的17:05啊，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就关于父亲，最近我看到一条热搜词条，说原来我和父亲是倒着生长的。说到说这世上的妇女啊，原来是倒着生长的。怎么讲呢？就是我长一寸，父亲缩一寸；我多明白一分，父亲便糊涂一分。哎呀，该说不说，看着这行字儿啊，眼睛就不自觉的模糊起来了，因为觉得说的太对了，还有点扎心啊。但是擦干眼泪收拾心情，咱回头想想，说有的时候啊，父亲在生活当中跟我们讲过的那些话突然又很有道理。我就看到有几条啊，以下都是很多网友在网上总结分享的，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有网友说，我妈有一次比较开心，说再也不生我爸的气了啊，再也不跟我爸生气了，结果呢我爸不相信，然后我妈就生气了。还有网友说，有爸爸说的啊，说以前呢接娃放学都是买2杯奶茶，娃一杯我一杯，现在呢大家挣钱也不容易，只能买一杯奶茶了，得我喝完这杯就再去接娃吧。还有网友分享说，打算呢送我爸一瓶男性香水吧，问他喜欢什么香型的，他说酱香型。生活遇到不如意，父亲总是会安慰我说前面风景更好，只是想让我别再回头。还有网友说，老照片里最打动人的不是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而是看到了年轻时的父母。有句话说得好啊，都说父爱如山啊，可是这座山的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或搞笑，或温暖，或沉默。但是在表达爱的时候呢，总是会开启静音模式。不过说起来呢，我们也见过不少的山外山，但是最最崇拜的还是我们家里的那一个，对不对？如果要说起来，我们的爸爸，自己的爸爸啊，父亲，在你的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说，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爸爸。他说了，说我爸呢进我房间发现我在发信息，问我你跟谁发信息呢，我说跟我朋友啊，结果没想到他很震惊，他说你还有朋友啊，怎么了呢？这是亲爸啊。还有网友说了，我爸爸是一个爱操心的爸爸，说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牵动着他的心，说我和你妈出门接你啦，要么就说堵车了吗，别饿着肚子呀。先拿我自己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有一天我上早班的话啊，头一天晚上我爸都会提醒我说你订好表别迟到，如果要是说头一天晚上他看了那个第二天的天气了。

他就会提醒我说，明天天气不好啊，有可能会下雨，你提早出门。所以我觉得我爸也是一个爱操心的爸爸，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年龄段，他突然他就会变。因为呢，我现在觉得我印象当中的我爸跟我小的时候我心目当中的我爸好像他有点变化。以前他可能真的是沉默寡言，他现在我觉得他絮絮叨叨的，但是他每一字每一句里的那个絮叨的那个样子，甚至是说语气，甚至是说在你不经意间他可能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那个表情，早就暴露了他爱你的小心思。不知道我说到这些个网友的举例也好，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个切身分享也好，有没有勾起大家对于自己爸爸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想法，大家来说说吧。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随时留言互动啊，说一说你和爸爸的日常一些互动小趣事，或者是说在你的眼中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你的爸爸是如何对你表达他的爱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

0: 周日晚上的1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红台来说说啊，假期这几天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上班也叫过了假期，出去玩也叫过了假期，在家睡了三天也叫过了假期。都来说说啊，我看看大家这三天都是怎么过的。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在回复猜歌这两个字儿，或者是回复歌词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做的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一组声母了。看这一组声母对应的是哪句歌词哪首歌，大家知道的话发语音唱出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三行。如果您不方便回复的话，我给您念念啊。第一行是诗歌，诗歌摸西波。哎，诗歌，这歌跟诗歌没什么关系啊。第二行是波依兹日讷波勒勒。第三行乌依依乌依，七喝讷斯依迟勒。契合我们今天这个节日，也契合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主题。这首歌真的我觉得很好猜，很好猜。第一行就是突破点，诗歌诗歌摸西波。是哪首歌呢？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记得发送语音唱出来哦，等待着大家的歌声。等待大家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萌这位朋友刚才在微信后台说了，跟爸爸的日常的一段对话啊，来分享了一下，说他爸说：“你都多大了，一天天的啥也不知道。”我说：“好了，爸，我知道了。”第二天我说：“行，爸，我知道。”我爸说：“知道啥知道？你才多大？”然后他说：“所以我到底多大呀？”说到这儿，你们有没有说就是碰到过那种就是自己爸妈就哪天突然就问你，哎，你今年多大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啊，你然后你就会很诧异，你说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哪年生的你不记得吗？别说，还真别说，他们真不太记得。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三天去了趟丈石岩，是不是？爬山爬的虽然说爬上去的时候挺快乐的，但是爬的过程当中还是挺累的，是不是？木木在视频直播间说了，说这个猜过，你倒是唱啊，发语音呢、啊。哎，有朋友已经发过来了，是，我知道这狐狸啊，还是小老虎啊，这头像，这朋友，他把这一句歌词文字打过来了啊。来，我来听听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最挺快的啊，挺快的，你别说人特别快，来听戴风志的歌声，唱的特别快，发的很快，来听一下啊。
1: 时光慢些吧，

此处必须应该有掌声啊！唱的真棒，而且是对的啊，就是这首歌《父亲》啊。再来听蓝旗梦莎。

依然是稳定输出啊。呀，晶晶说了，晶晶说我家孩子唱的，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语音吧啊，发了一个12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晶晶的语音。哎，稍等啊。

真棒，真不错，勇气可嘉啊，唱得真好，以后都来唱啊，晶晶带着孩子一块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向日葵。

0: 放流。
1: 嗯，也很棒。再来听王小花。
2: 时光时过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要用我一生换你岁月长流。
1: 好，这也是有点点就是快到说词儿的地步了，但是依然对了啊，我们来听刚好。
2: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1: 不错，大家唱的都很好，但是我就想说这首歌真的是跟有魔力一样，尤其每次一唱到副歌的这一句话，哇，那个情绪马上就涌了上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这首歌了，而且已经在纷纷的发送自己的语音，一会儿我们还接着给大家放一放啊。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明天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具体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19度到33度，有偏南风1到2级，转3到4级。夏日健康养生提示哈，说五种解暑汤的最佳食用时间。首先提到的是西瓜汁儿，含糖量比较高，每天呢建议200克左右。糖尿病患者呢，两餐之间可以吃点少量的，但是别超过100克啊。还有呢就是凉茶，它的主要成分呢有金银花、菊花、荷叶、淡竹叶、甘草等等，所以建议不添加白糖，不要当水喝，儿童和老人以及体寒者不宜使用过量。第三个呢，就说到的是苦瓜汤，建议在中餐和晚餐期间喝，就是下午时间段啊，不仅消暑散热，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缓解一下因为炎热导致的食欲不振。那苦瓜汤呢，不能解决上火的根本问题，不喜苦味的人也不必非得要强制自己喝下去啊。第四个说的是菊花茶，不要泡太甜，以免消暑的效果会打折。第五个就是绿豆汤，它很容易变质啊，所以煮好之后咱们就尽快喝，不宜冰镇过量。解暑汤的最佳饮用时间呢，就是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饭前喝容易影响食欲。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大家也不要慌啊，这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嘛，对吧？这日子是很有盼头的啊。夏天呢就适合出去游山玩水，上山啊，下河呀，那得有一趟溯溪挑水透气又舒服的洞洞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跟大家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袋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袋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乐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 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0%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一零二四，环游记。

现在1024环游记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了啊！后面有广播呢，在暑期是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已经在正式启动了。这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宣传了一个周了啊，很多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都已经进群报名咨询啊，大家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因为有很多条线路，至少是四条线路上线，大家很多朋友都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喜好，自己不同的需求去咨询去报名但是要在节目当中着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两条我们的精选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这两条路线啊，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就可以让孩子玩的特别有深度，特别的有意思。那咱大人朋友呢，也能借此机会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先说说长白山这条线啊，在这儿呢，夏天的平均温度22度，特别凉快。有依然是专业的领队和我们的和平广播的主持人来带着您一起跟孩子和您的家人，在这个森林啊、溯溪啊去捕鱼、去漂流、去徒步、去采人参，和家长一起直接当地儿支起大铁锅啊，荒野铁锅炖。妈妈们呢，可以穿上朝鲜族的服装拍拍照，逛逛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吃吃正宗的朝鲜烤肉。这趟行程里面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可以带着孩子一江望两国，还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所以整个这一趟下来啊，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再来说说另一条线路，云南的普者黑。很多朋友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就节目当中啊，青山秀水的，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这次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坐的这个柳叶舟上可以打水仗，哇，那个气氛特别的好。我们主持人文章就去过那边，然后当时也是坐着那个柳叶舟，跟朋友们一块去打水仗。他说了，就去了那个地方，就去了，还想再去。而且行程当中最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坐在那个柳叶桌上打水仗，感觉一下子就把自己拉回到童年时代。还有就是登那个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那个电视剧，当时不是特别火吗？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那个青丘的取景地就是实景在这儿拍摄的。孩子们呢还能进山捡菌子，坐百年迷鬼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咱们再来一场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能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两条路线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呢，我们是7月5号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首发，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3116779551，03116779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暑假，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这些的详细行程了啊。也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所以呢近的远的国内国外的咱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或者来拨打电话03116779551就可以了。我们来听到土布叔叔乐队，现在就出发。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张家口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端午假期开唱。本次音乐嘉年华涵盖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的曲风，力求为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乐迷提供个性化的音乐体验。石家庄市植物园1.7万余株百合花近日迎来盛花期，观赏周期预计持续20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至济南、大同、青岛、太原、香港至深圳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和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文章，提示网络弹窗暗藏安全风险。中国裁判马宁北京时间今天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担任的是主裁判。那根据了解呢，他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4号的4点开球。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那高温天呢，容易引发中暑。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阳暑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还有剧烈运动导致的。那么阴暑呢，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数是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啊，还有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等等。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刚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的18点了，但是离明天上班的工作日这不还有几个小时呢吗？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快乐一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随时来跟我互动留言，说一说啊，现在大家此时此刻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是不是这几天也没闲着，我也上班去了呢，是不是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啊，反正是在哪儿听节目呢？您在路上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可以来随时互动留言说一说，假期这三天这眼见着这假期过去了啊，这几天您都是怎么过的呢？哎，刚才在资讯里面提到了，说今天的16:24:31，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就是夏至啊。今天是夏至，从今天开始，后边这个气温可能会持续来升高，所以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间段马上这就要开始了啊。老话讲说，吃了夏至面。哎，一天短一线，白天一天开始比一天短了，吃了这碗面就跟最长的白天咱们告个别。那为什么夏至这一天必须要吃面呢？一是新麦下来了，这新麦磨的这个面呀，麦香特别浓郁，老辈人讲究叫尝新啊。第二呢，面它好消化呀，这天一热大家就没啥胃口，就不想吃东西，这面条你撕溜碎溜吃起来它还不费劲，是不是？其实关于吃面，早在2000年前咱们中国人就吃上了面条，天南地北的各种面条是百花齐放，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人有着当地极具特色自己个这个吃面的方式啊。什么凉面呀，拌面呀，打卤面呀，炸酱面呀，哎呦，这就是迎接夏至的仪式感。说到这迎接夏至的仪式感了，说到这个夏天夏至啊，这过这一天咱们就得吃点夏至面。说一说咱全中国哪儿的面最好吃，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这吃过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您觉得咱们国家啊，这地大物博的地儿啊，这么多个地区的这个面，当地的这些面，您觉得哪一块的这面最好吃？首先要提到的是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灵魂那必须得是那酱啊，酱是干黄酱，一般来说说北京南城的人喜欢用六必居的酱，北城喜欢用天元，说那个哎呦那特喽特喽吃那面那真香啊。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武汉热干面，对于武汉人来说啊，没有热干面的过早那是没有灵魂的，一碗正宗的热干面那必是面条筋道又爽口，色泽黄而油润，是芝麻酱香直冲直撞的那种，进的那个鼻子进的那个嘴巴，就像是风风火火的武汉人一样。第三个要提到就是重庆小面，说据说每一个勇闯天涯的重庆人回到家乡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吃一碗小面，让那股子热辣的味道直冲鼻尖，敲打着泪腺，填满寂寞的肚子。第四个就是四川担担面，缘起于挑着担子卖面的小贩，说以前呢他们挑着扁担，一头是煤火炉上盛着铜锅，一分为二，说这一格呢煮面，另外一格呢煮鸡，另一头啊装着面条抄手调料等等，就这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走街串巷呢，担担面儿担担面儿，哎，不知道我这个发音对不对啊。第五个呢就是兰州牛肉面，哎，据说在兰州当地啊，人家当地没有说叫兰州牛肉拉面，说没有叫兰州拉面，人家那叫什么牛肉面，牛大碗儿就是大碗牛肉面的意思。在现在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兰州的朋友啊，可以来说一说啊，是不是当地人就是没有叫这个什么兰州拉面这么一个说法的啊。
说这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什么呢，就是牛骨熬汤，二白白萝卜，三绿就香菜加蒜苗，四红辣椒油，五黄就这面条啊是亮黄亮黄的。第六个就是山西刀削面，有句俗话讲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刀削面的灵魂，顾名思义，那叶面啊，面叶啊，必须得是用刀削出来的。说用刀削出来的那个面叶啊，就是棱角分明的，中厚边薄，形似个柳叶一样，再配上浇头啊，配上点鲜菜，滴上几滴山西老醋，哎呀。味道真是绝了。除此之外还有那陕西油泼面，广州竹升面，江苏这个淮阳这个阳春面啊，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那个朝鲜冷面。好了，基本上就是罗列清楚了啊，还有没有提到的吧，大家可以来给补充啊，说一说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但您都去吃过哪儿的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些面们啊，您觉得哪儿的面最好吃，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是谁给你做的什么面呢？今天这碗下汁面您吃了吗？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刚才说到这个吉林延吉这冷面哦，突然就想到这首歌，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大家今天吃下肢面了没有啊？哪吃的？谁给你做的？吃的什么面？大家互动留言的同时啊，不要忘了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可以先来回复一下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可以看到这一组先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啊，这组的声母一共是这是四行，别看声母挺多，但是我觉得挺简单，看着这个声母几乎都能念出来这个歌词啊。第一行声母是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哎，第二行是诗了乌衣鸡西诗阿德摩西，第三行呢得西了诗乌乌衣得了兹，最后一行乌衣诗衣波之之特西。记不住的朋友其实记第一行就行了，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看到这一组的声模，知道是哪首歌的朋友对应的歌词，来把这一句唱过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等待着大家的语音歌声，我们来看看大家刚才的留言啊。说到吃面了，快乐这朋友说了斯达，还有陕西的 biang biang 面，哎，油泼面刚才提到了啊，还说岐山的臊子面。张叶凡说，要我说什么面最好吃，手擀面最好吃。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了，说那必须是我妈妈做的这个打卤面。哎，要说最好吃的那一碗面呢，必须还得是家里给做的那一碗面啊。黄台之星说了无极饸饹面，张洋洋这位朋友应该是在兰州当地吃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啊，差不多想说说兰州拉面。但是刚才对，在这个文案里面当时提到的，说有朋友说过，说这个兰州啊，在当地没有叫兰州拉面，怎么个叫法，就没有说兰州拉面，人家叫牛肉面和牛大碗，就是大碗牛肉面的意思。而张洋洋就说了嘛，说牛大碗满满回忆呀、啊，在兰州上的大学，哎，牛大碗就是吃的最好吃的面。还有空白刚才留言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听到，因为他留言留的挺早。他说今天儿子中考第一天，正在回家的路上，家里爸爸准备的凉面，哎，传统西红柿鸡蛋面，哇，真棒。对啊，今天也是很多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中考的第一天啊，也祝我们的考生们啊今天能够旗开得胜，包括明天的考试我们再接再厉啊。李律师说今天没有吃到面条，因为在景行的习俗里面，各种节日各种节气我们都要吃饺子，所以今天吃了素馅饺子。哎，也不错，饺子咱也是面食嘛，是不是？福尔摩爽酒后的那一碗素汤面最好吃。有画面有场景了啊朋友啊。快乐又说了，说最好吃的面条必须是我自己做的手擀面，说茄子肉丁卤放上黄瓜丝儿香菜，配上点芝麻酱还有蒜汁，一拎上去，哎呦太香了。丁九说这就吃新井第一热干面，嘿，我在新井也有热干面啊。好，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今天这一碗下肢面您吃了吗？您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谁给你做的那碗面啊？是什么面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好，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自己的语音了。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这组声母，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很简单吧？这跟季节就是强关联啊，甚至它这个歌的歌名就是这个季节。

0: 你看上了年纪的男人已经把这个字儿打过来了啊，怎么的是不会唱这首歌吗？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组声母了啊。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听这个省略号这位朋友的语音啊，发了两段四秒的，是没唱完整吗？还是
1: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
0: 啊？第一条
1: 是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
0: 省略号这位朋友，您要不然就是听串台了要么就是猜错了，不是这首歌啊，之歌希特希和诺和一世纪，哪有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好吧，我知道了。很多朋友发这个啥啊，跟很多朋友发这个语音，要么就是唱错了，要么就是发的这个文字。行，我知道了，是不会唱是吧？行，可以。哎，但是我看戴风之啊，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2: 你是我

0: 界。
1: 好听好听好听，必须给你一段鼓掌。哦，是本来应该放夏天这首歌的，但是我的裤掉不出来，先给你们听一荤一素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傍晚的18:34，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大家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首先我们来看到石家庄辖区西柏坡高速是货窄，还有西柏坡的这个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站口目前是双向关闭的啊。还有就是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太行山高速鸡村南左赞皇西站双向关闭，京港澳高速藁城新华路站还有藁城东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新远高速正定高新区新乐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还有保定辖区京昆高速涞水新城涞水西站北京方向关闭，涞来高速双向还有首都环线高速双向以及荣乌高速保定方向太行山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徐水定州南站北京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廊坊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沙城东站北新堡站双向关闭，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先看到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老都点中华北大街跟和平西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和平西路这块有一节的拥堵，但是过了这个建设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就是畅通无阻了。还有一个小堵点是在淮安路上高架是东向西方向啊，过了这个建设南大街啊，过了建设南大街到平安南大街这一小节儿，目前是不太好走。还有就是西二环往南二环这儿拐，拐弯的地方啊，有一小节的拥堵。还有呢，就是东二环南向北过了环路，有一小节拥堵。再往北走呢，是一节缓行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华北大街北向南刚从北二环这儿过来，然后呢，在金百林商城还有华林国际商业广场前面这块儿。目前来说也有一节的拥堵啊，大家现在出行在路上是返程的路上或者是您下班的路上啊，或者在出行的路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播报您那里的路况，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我们。吉尼这位朋友说了，还有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的赵县高速口目前也是关闭的。好的，感谢您的这个播报路况啊。虽然说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马上暑假我们就要来了啊。夏天其实这个季节就是适合这个游山玩水上山下河啊，那得有一双这非常舒服的透气儿的可以去溯溪可以去挑水的这个洞洞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跟大家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十个人有六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 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啊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

0: 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鹤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鹤野，篇章。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yeah! ！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4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组热力资讯消息。首先来关注到高招啊，说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就是高考出分在即，刚才不就在资讯里边也说到了吗？说一场高招的盛宴也是给大家拉开了帷幕。在6月25号的时候，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咱们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还有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就不管大家是想要了解这个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这个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上网去查了，到现场咱们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家长啊，学生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机会啊。就想问问孩子将来能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样的专业呀，有没有好的出路啊，等等等等。在6月25号的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一上现场，把您这个心中的一些疑问啊，当面可以咱们问清楚啊。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去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啊。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可以免费参加啊，怎么来参加？大家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迅速的抢票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这个免费的门票。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跟学生都需要预约了才可以进会场，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再来关注到跟汽车有关的一组消息啊，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受到补贴政策和高油价持续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的影响，五月呢，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量连续第三个月实现增长。BMI 表示说，五月份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的数量也是同比增长3%，达到约180万辆，使得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0.9%。 天气渐热啊，大家这个饮品，我们关注到这个瑞幸说最近呢上新了这款叫。

勃朗明哥跳跳冰茶。根据官方介绍呢，说这款新品添加了金钻凤梨、黄金百香果、柠檬，搭配100%的鲜脆茉莉花茶，特别添加跳跳糖和气泡水，说整个这个口感呢很清新啊，果香也很浓郁。目前呢说新品已经上线这个瑞幸官方小程序了，售价呢是一大杯18，超大杯是28。这个瑞幸的这款新品对应的联名是世界杯西班牙队。说西班牙的这个弗朗明哥舞呢，世界闻名嘛，研发部呢就结合当地特色研发了这个含跳跳糖的这么一个新品，寓意舌尖上的弗朗明哥舞。不知道这一天有没有朋友已经喝过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歌手明星周杰伦，说他的这个青岛演唱会获批了。说文旅部官网显示，周杰伦2026年青岛演唱会已经是审批通过，将在10月3号到5号在青岛会连开3场。那周杰伦呢，上一次去青岛开演唱会呢是2018年地表最强巡演了，暌违10年之久啊。那这一次呢，周董的演唱会又开到了家门口，网友说了，国庆啊，这不就有去处了吗？马上到来的这个暑假啊，暑假过去了之后，确实国庆也不远了，但是呢这个端午节我们现在已经要跟他马上就要告别了。即将到来这个暑假，我们也可以来期盼一下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话呢有一些安排，比如说可以自己请个5天6天的假，然后呢让孩子跟着自己，咱们一块儿去一趟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暑假游，亲子游啊，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可以看到我们精心给大家安排好的这几趟暑假亲子游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看到啦。今天晚上的一路上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由陆坤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从六月中旬开始，张家口坝上地区将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天马速度撒联赛、树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草原徒步大会以及星空露营大会等特色的文体活动。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有网友反映部分区间的铁路要

0: 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对此呢，铁路票务专家表示，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和旅客的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端午一过，超市里的粽子仿佛一夜消失了，那些没有卖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呢？据悉啊，超市当中节前卖不完的粽子首先会降价促销，其次呢，部分会退给商家或者经销商，还有一部分粽子流向了饲料加工厂。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端午档票房已经是突破2亿元，玩具总动员五领跑端午票房的榜首。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又恰逢夏至和父亲节。上一次夏至和父亲节在同一天相遇还是在2020年，那下一次将出现在2037年。日前，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公司 CEO 马斯克已经于6月16号兑现其2018年薪酬方案。马斯克由此净获得约 2.86 亿股特斯拉股票，账面收益约合人民币7854亿元。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将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空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假日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0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端午假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近呢，我发现这个路边卖西瓜的特别多哈，而且假期呢也是到了郊外自己去摘西瓜。我发现现在西瓜真的是普遍特别甜，格外的好吃。然后呢，上网一搜，就好多人说现在西瓜怎么这么甜？是打了甜蜜素吗？还有人说这无籽西瓜它是转基因水果吗？等等各种说法哈，到底是真的吗？首先我们来辟谣，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还有就是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如果像大家说的用针头往西瓜里注射溶液，哪怕是打水都会很快腐烂掉，所以这个说法一定不要相信。至于无籽西瓜，它是依靠染色体工程，跟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还有网上好多说法，说这西瓜不能跟桃子一块吃会致命啊，还有人说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等等，这些说法也都被专家否认了。食物相克论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就可以。另外呢，西瓜一定要及时的冷藏保鲜啊，这个切之前一定要把那瓜皮儿洗干净啊，刀具也要洗干净啊，所以不要因此而恐慌。怎么挑西瓜呢？这个大家都看老辈儿选西瓜都是拿起来拍一拍啊，这个成熟的西瓜你拍的时候它震动频率是比较低，就听起来像是打鼓一样啊，有震感。如果过熟的话就会啊有那种沉闷的感觉。没有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频率很高，声音更清脆哈，所以从这一点可以来对比一下。第二呢，就是要看纹路啊，这个西瓜纹路一定要清晰，颜色深是好的，并且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的西瓜品质更好。第三就是要摸了，成熟西瓜它的表面绒毛会自动脱落的，比较光滑圆润，如果一摸有点扎手，有小绒毛，那说明是不成熟的西瓜。怎么样科学吃西瓜，怎么样存放西瓜呢？首先西瓜好吃一定不要贪多哈，好多人说买了一整个西瓜，这今天晚上必须得消灭掉，可别，因为西瓜饱腹感是比较强的哈，容易多吃，但还是要控制量。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因为西瓜的含糖量比较高哈，所以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血糖这个不稳定的时候啊，少量食用啊。如果说本身肠道比较弱的朋友，吃太多凉的西瓜也可能会引起腹泻等问题。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西瓜有没有变质哈，大家一般的买回西瓜之后吃不完，会放到冰箱里边啊，然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变质情况，所以但凡有一点变质完全扔掉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其他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最后合理存放啊，切开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的话，我们不建议放超过2小时。如果切开之后一次吃不完，你可以把它呢用保鲜膜裹好，放到冰箱冷藏，冷藏时间也不要超过12个小时啊。第二次食用的时候不要拿出来就直接吃，一定要把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扔掉哈。还有些人呢吃冰镇西瓜会发生腹泻，有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所以提醒家里人，尤其是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哈，爱吃西瓜好吃没问题，但一定要适量。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西瓜那么甜，糖尿病人能吃吗？
2: 必须能呀，不仅是西瓜，什么水果都能吃。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水果这个问题上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不是能不能吃，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大家需要关注水果的两个数值，血糖生成指数，同样100克食物进肚之后让你的血糖波动的程度，血糖负荷，用来判断食物对于血糖水平的影响指标。结合这两个数值，经过测算，我们得知西瓜对血糖的影响程度和苹果是相似的。所以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在两次正餐中间少吃一两角西瓜是完全 OK 的。
1: 那有的西瓜吃起来真的很甜呀，是打了甜蜜素吧？
2: 这是谣言。无论是从西瓜的运输、销售，还是盈利需求，瓜农往西瓜里面打甜蜜素，除了费时费力增加成本之外，还会使西瓜腐烂变质，无法出售，得不偿失。
1: 哎，听说无籽西瓜是用避孕药处理的，含有大量激素，不能吃。
2: 无籽西瓜是人工采用杂交的方式由普通西瓜培育而成，并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和什么避孕药没有任何关系。
1: 那会让我长胖的水果有哪些呀？
2: 在胖这件事情上，水果可绝对不背锅。单就食物对于胖瘦的决定因素，还是我们人体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之间是正平衡还是负平衡有关。用大白话说，就是吃得多动得少就会胖，动得多吃得少就会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要说到夏天的标配，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西瓜之外的话，那就是空调了。现在呢，这气温一天比一天高了，家里空调都打开了吗？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因为浙江杭州一位78岁的何阿姨，怎么也没有想到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竟且直接高烧不退，右侧肺都白了一大半。一周前呢，何阿姨突然感觉忽冷忽热的，去检查炎症指标高了一些，然后呢就输液挂了3天头孢，结果烧没退，反而开始咳得整夜睡不着，浑身软得像棉花一样。后来到医院啊，医生了解情况之后发现了关键线索，就是发病之前呢她开过空调，而这台空调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没有再清洗过。医生呢给她做了气管镜肺泡灌洗，果然在样本当中揪出了军团菌，确诊为军团菌肺炎。什么是军团菌呢？长期没有清洗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通风管道，这儿是军团菌最理想的温床。还有空调停运很长时间之后，内部呢比较潮湿，密闭的环境也会让军团菌大量繁殖，一开机就会随着冷风变成气溶胶，被大家就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很容易就引发肺炎。而且这个军团菌它特别的阴险哈，专挑老人、孩子还有免疫力差的人下手。第二是症状特别容易误诊，比如说初期表现就是发热、寒战、咳嗽、乏力，就跟普通感冒的症状特别相似。第三，头孢、青霉素等抗生素对它来说是没有效果的。第四点，不光伤肺，还会伤我们的肝、我们的肾、我们的肌肉，甚至会引发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所以说到这儿提醒大家，空调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脏。很多人并不会把空调跟脏联系到一起，你想啊，它每天就装到我们的卧室，装到我们的这个客厅，我们都经常打扫卫生，怎么会那么脏呢？但是别忘了，空调里面你是不清洗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等。

经过一冬天，里面就不断的繁殖哈。所以要提醒大家，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第一个是引发肺部感染啊，除了家里空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载空调。进入夏季之前，您的车有没有到 4S 店进行一下这个整体的空调保养呢？有一位周先生啊，这湖南的周先生，他呢就是开车出差，长时间没有清洗空调，结果天一热打开空调，结果导致军团菌肺炎。第二点呢，它会导致皮肤疾病。因为空调制冷呢，就会让我们的室内干燥，加速皮肤的水分流失，大量尘螨刺激干燥脆弱皮肤组织，就会引发过敏或者湿疹。第三呢，有可能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空调长期不清洗，内部滋生的细菌就会随着风吹出来，就有可能会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像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等等等等。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你们家还没有开空调，准备要开空调了，别忘了赶紧清洗，使用的时候还要注意多通风。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
9: 河北
7: 音乐广播，
9: 乐享大。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古人
5: 太酷了！
6: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7: 古代皇帝95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8: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100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95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现在天气一热，好多人就开始把饮料当水喝了，而且最近我发现有一些水真的是很火哈，比如说什么薏米水、桂圆水，还有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乌梅饮等等，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哈。好多人感觉说它比奶茶健康吧，它不含糖吧，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每天来喝了。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些中式养生水真的健康吗？能够当白开水喝吗？从产品属性来看的话，中式养生水本质仍然是饮料，因为包装上你仔细看，它会标注是植物饮料。再看一下配料表，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其后呢才是什么谷物啊、杂豆啊或者草本啊等等一些原料。也就是说啊，这类产品主体还是水，其他原料添加量可能是并不高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饮料喝，不能简单理解为日常喝一瓶就能够什么降血糖、降血脂，你更不能把它当成具有治疗或者保健作用的一个产品啊。更合理解释是，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要当成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市面上刚才我也说到，五花八门的中式养生水特别多哈，什么薏米啊、桂圆啊、红枣啊、枸杞啊等等，怎么选呢？首先你要看配料表，优先选配料表简短的产品，最好只有水和食材啊。还要注意里面如果说添加了黄芪、人参啊、酸枣仁等等，可能要考虑个人体质，不要盲目去饮用。第二就是要看营养成分了，你主要看能量高低，还有就是钠的含量有多少，是否标注了含糖，优先考虑这几项都是零的产品。第三就是要留意特殊成分含量了，比如说里面有的会添加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等等等等，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往往意味着真实原料的含量更高。同时你也要结合自身情况哈，比如说你睡眠不好啊，建议就谨慎选择茶多酚、咖啡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尤其不要在晚上去大量的喝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产品大多都会有比较诱人的风味和口感哈，比如说谷物香气、果蔬香味、本草味、酸甜口感等等，比水好喝啊。所以好多人说那我代替白开水吧，千万不要哈，不要一味的喝这样的东西，还是要喝白开水，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偶尔喝行，不要代替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明远带来的依然动听，明晚7点到8点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言不由衷》。很多人说这是一首听第一次就可以治愈他们的歌，越是简洁就越难表达。徐佳莹也曾说过，因为害怕没有办法诠释出歌曲应有的气味，无法达到抚慰人心的效果，她也迟迟没能进入录音室。直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中断，她才鼓起勇气完成这首歌的录制，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呢，将这份曾经治愈她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无解的，或者说答案早已注定。李宗盛通过这样的一种冷静又洒脱的诠释方式，让陈淑桦的独立女性形象在音乐里面很完整的呈现出来，用尽全力的爱过，也痛彻心扉的伤过，接下来就是要努力的让自己从阴霾当中爬起来。那么梦醒时分初听很理性，但其实呢也藏着温柔的鼓励，从伤痛中醒来后重新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我是真的爱你》。李宗盛的歌到底是理性多一点还是感性多一点？这个问题可能他自己也给不出准确答案。20年前，李宗盛举办了经典的巡演，命名为《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有人说呢，李宗盛的作品以感性为底色，理性做骨架，两者呢是深度融合的，每一首都掏心掏肺，但并没有让人沉溺于悲伤，而是总在努力地找寻着情绪的出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洁仪这首《炫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 UK 徐怀钰哈，这是一首很夏天的歌。UK 清亮又带着青涩感的声线呢，精准唱出了少女初恋甜中带酸的质感，淡淡怅然之中又夹杂着恰好的甜。歌曲呢以海边旧照片唤起了听众关于童年暑假的青春记忆，将夏日青春气息和怀旧味道融为一体。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汽水，驱散了夏日的潮热，还给你清新的凉爽的好心情。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0: 专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我一直用 SK-II 大红平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平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袁惟仁的一首《旋木》，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伤。袁惟仁和吉他是惺惺相惜的一对挚友，看似只是简单的拨弦和低吟浅唱，却藏着道不尽的感慨与深情。袁惟仁的《旋木》与王菲的版本的清冷不同，它的整体听感是朴素而贴近的。他用极简木吉他伴奏，用朴实的唱腔带出源自心底的淡淡惆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0: 手，天变地变，情不变。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不要别慌啊。那么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夏天呢就适合游山玩水啊，上山下河，那得有一双透气舒服的洞洞鞋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十个人有六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五月六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乐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哈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圣杰。其实每一次提到李圣杰的这首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回忆哈。那一年呢的确李圣杰的这首歌是很多很多人的最爱哈，也是在那一年当中单曲循环最多次数的一首歌曲。那当然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人的手机彩铃哈都是这首痴心绝对。这也是李圣杰痴心主题的这个作品当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哈。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痴心绝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念念不忘》哈，《念念不忘》这首歌呢，也是她为电影啊演绎的主题曲。在这首描写青春爱恋的情歌当中呢，张靓颖的用声轻盈又坚定，完美展现了中音区的叙事功力和共情力。找不到技巧的痕迹，他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青春里的悸动与怅惘准确传递，也唤起了许多人的青春共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志成这首《暗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0: 段子照进现实，相信你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同在一张桌子吃饭，有些人才刚开始吃两口，而有些人已经吃完了。专家们总说吃饭要细嚼慢咽，但从小到大我们又经常被催着上学快迟到了，吃快点，工作了因为加班干活，狼吞虎咽也逐渐变成常态。吃饭的快慢到底对身体有啥影响？研究发现，完全相同的一顿饭，5分钟吃完对比30分钟吃完，首先在血糖方面会有变化，吃得快血糖的波峰更高且波动面积更大，吃得慢血糖波峰更平缓且波动面积更小。另外，血糖的剧烈波动还会带来饭后的困倦。其次，吃饭太快会胖，这是真的，吃得太快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胃已经饱了，不知不觉人就会吃更多的食物。大量的研究发现，吃饭快的人比吃饭慢的人的腰围 BMI 也就身体的质量指数会更大。换句话说，对于吃饭快的人来说，如果能够减慢吃饭的速度，那相当于是无痛减肥啊。所以要想瘦，吃饭肉。
1: 明白。
0: 一般来说，建议在20到30分钟之内吃完一顿饭，时刻提醒自己吃慢点，充分感受食物的美味之后再来下一口。你吃饭快还是慢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呢，是梁咏琪翻唱阿杜的一首抒情歌哈。这首歌呢，整体呈现出了那种温暖的听感。那么我们听到了梁咏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注意了真假声的转换哈。那么曾经陪伴阿杜走过人生低谷的这首歌，梁咏琪呢选择用娓娓道来的温柔唱腔来诠释，好像是初秋温润的阳光在包裹着我们的脆弱与忧愁。当初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阿杜患上了焦虑症，为了鼓励他勇敢地面对困难，创作人特别写了这首《坚持到底》。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翻唱作品，张三的歌。

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张三的歌。阿杜低沉沙哑富有颗粒感的声线一开口就让听歌人的思绪沉淀下来，他就像是我们的一位老友在炉火旁啊，娓娓道来往事的褶皱慢慢散开，我们找回最初的简单真挚。阿杜的这首张三的歌满载着温暖的安慰与鼓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阿桑，《温柔的慈悲》。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往往旋律线条清晰流畅，循环重复的主部更具辨识度，回旋曲作品情感张力十足，容易激发出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创作于1863年，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其实从语法角度来说，更准确的翻译应为随想曲般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音乐风格，同时融合了法国音乐的精致与瑰丽。

乐曲分为引子与回旋曲两大部分。引子具有西班牙民间舞曲的特征，回旋曲的主题是在行进步伐的伴奏音型上展开的。乐曲感情奔放，情绪大起大落，颇具浪漫主义特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最流行的小型音乐作品之一，自首演后迅速风行，已成为众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和标准炫技曲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的老歌本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哈，《芬芳一生》。芬芳一生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毛不易的一首复古情歌。你还记得毛不易打动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芬芳一生是让我一听如故的作品，它很有复古情怀，第一耳就让人听出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情歌味道，那么熟悉的隽永气息扑面而来，缓缓地烫进心底。毛不易曾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写出了这么浪漫的歌词，这种浪漫并不浮夸，而是在朴素真挚的情感里开出的美丽的花。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钟情。是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阳光下的星星》，这是整整20年前金海心自己谱曲的作品。在此之前呢，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创作这样的慢板抒情歌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金海心坐在姐姐的钢琴前，看着窗外明媚的景色，随意地在琴键上弹奏着，一段动人的旋律就在他的手指下流动起来。金海心呢，就赶紧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哈，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阳光下的星星》。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无印良品，想见你。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想见你》。前两天刷到了光良自己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想见你》，评论区有歌迷留言，希望还可以听到光良和品冠同台演唱。转眼20年过去了哈，关于无印良品的记忆依然是80后心里的一抹清新的风，沁人心田。时间走到了21:54，要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若曦。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收获。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女孩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生活中有跌宕起伏，我们有的时候难以面对，甚至呢希望逃避。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冷静客观地去平淡地面对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失误和真实的自己，那么很多问题其实都不复存在了，我们也会成为或者说迎来真正的成长。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书。

0: 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3: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大林河畔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3: 爸，爸，爸，妈，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16: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
6: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爷爷，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哦，还在这儿。
21: 是唐通庆，
18: 他还在。
2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8: 太久了。
21: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 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

0: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

0: 又与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

0: 八十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

0: 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

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 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仪，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0: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
0: 兄弟风必须夺回来，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 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羊，小羊，你。

0: 来呀？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0: 妈，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0: 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

0: 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1: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

0: 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

0: 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9: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9: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9: 好孩子，虫花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9: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9: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9: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9: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萧亚轩 You make me wanna。 一天里呢，做应该做的事，也做一些喜欢的事，前者励志，后者呢更容易让人们对生活充满柔软的念想。听雕刻时光就是后者吧。此刻放掉一些理性的防御，让感性告诉你这首歌自己到底有多爱。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多想。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阿荣，你的答案，乐观的态度呢是非常打动人的。生活当中呢确实有两种人，一种呢看到半杯水之后非常不舒服，是因为他弄不清他是无力斟满还是剩下的。还有一种人呢看到半杯水之后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呢还有半杯，再倒半杯就是一杯水了。遇到困难反正都遇到了，何不使用乐观的心态呢？您说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你的答案》就是在传递一种乐观的情绪。比他更久远，像《阳光总在风雨后》等等一些歌曲呢，也是在传递这种正能量。听听许美静。

很多朋友很向往规律的生活，简单的爱情，中意的人，不累人，不费神，不刻意的余生。但是吧，绝对不累人不费神的生活哪儿有啊？朋友们走了那么多路，看了那么多书，其实里面很多内容都是让我们更加宽容的去理解这个世界，包括理解自己。郝云，活着。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李荣浩的李白，古代的一些友情呢还是非常感人的，就像李白和李龟年就是一对互相欣赏的好友。李龟年的父亲是唐代知名乐师李景伯，李龟年和他的兄弟李鹏年、李鹤年个个呢都是有点音乐天赋在身上的，不仅能唱会跳，弹琴作曲样样精通，随便呢都是唐朝的全能偶像。李龟年呢绝对是大唐全能音乐才子了，连唐玄宗都是他的粉丝。他拥有豪华的盛唐诗人朋友圈，像杜甫啊、王维啊都给他写过诗，但是呢他自己一首诗都没有写过。是写不写吧，有这么多的好词，专心写曲子就好了。当年呢21岁的王维认识了李龟年，两个人呢可是一见如故，这俩人的友谊在当时呢可是一段美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因故分别，王维呢就以相思为题表达了对李龟年的深深思念，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来听听谭咏麟，朋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王力宏《公转自转》，地球在公转自转之间写了一些并不温柔的故事，也写了一些极具温柔的诗篇。喜欢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吧，白发是客依旧情深缠绵。

也许任素汐唱着这首《枕着光的他》的时候也会构想，如果他的父亲还在身边，如果没有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离世，那么也许他的爸爸和妈妈也特别适合这首年老依旧相爱的故事。任素汐呢不是科班出身，其实我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也能够感觉到啊，就是特别没有那种科班的那种感觉，但是任素汐的声音呢非常具有辨识度，最最重要的是他的表达力有故事感。一个好的演员也容易是一个好的歌手，共情和代入感，共情和代入的能力那绝对是共通的，在艺术领域。林忆莲和张学友带来《日与夜》。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 OTC。你有没有注意过，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大部分药盒上都印有 OTC 的标志，而且很多药物的广告语上也经常会提到认准 OTC 呢？那这个 OTC 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全称又是什么呢？药品一般会根据安全性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OTC 就是非处方药的标志，它的英文全称是 Over the counter， 不用处方的 Over O-V-E-R Counter C-O-U-N-T-E-R Over the counter OTC 药品，它的特点是安全、有效、方便、经济。 OTC 药品投放市场前都已经经过多年的临床检验，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那处方药的英文呢？它叫做 Prescription Drug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处方 Drug D-R-U-G Drug 药物。处方药是凭借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以购买、调配和使用的药品，无 OTC 标志的、批准文号是国家准字的药品都属处方药。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简一红的小幸运，很多朋友经常呢都是被幸运眷顾的，比如说呢发现已经松动的扣子，然后回家呢赶紧把它给定定好，还比如说呢还剩下一点点油，刚好让你开到了加油站，比如说办公室有两只蚊子，都是公蚊子。其实很多幸运呢真的是不太大，但是真的它会让人更加热爱生活。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毛不易吧，带来这首《一程山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各位明天见。

0: 笑着。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假期之后啊，第一天的上班路上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上班上学路。
0: 是的，今天是全新的周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今天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啊，局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就雷雨时呢还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承德、保定西北部还有张家口之外呢，我省其他地区今天天气是晴间多云。
1: 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啊！三天的小长假就这么结束了。不知道您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也出去玩了？当然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不管出不出去，都少不了要看球，因为毕竟是世界杯时间嘛。
0: 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的早安奶茶也继续世界杯的特别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的依然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世界杯版的拉布布，还有黄金小马。可以二选一。
0: 是的，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球，然后今天我们延续世界杯的热情，我们跟大家来猜一猜和运动相关的那些内容。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动起来，咱们回忆一下童年运动。现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几张图片，而这几个图片呢，它分别代表的三个图片分别代表了三样不同的童年的运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之为运动，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咱们童年的游戏
1: 啊。
0: 而且呢，你看它活动的是不同的部位，
1: 对
0: 啊，有局部运动，有全身运动，有上下运动，有左右运动，
1: 是的，玩法不一样啊。
0: 是的，
1: 但是你玩吧，你都得动起来才能玩啊。而且说是童年游戏，我觉得这童年吧，得是80后90后的童年，可能现在的小朋友看完之后说，哦，不大知道他们这是干嘛呢？
0: 真不了解，
1: 是吧？哎，这有什么好玩的？但是80、90后一看，哎呦，我童年玩这，我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今天我们三道题嘛，我们第一道题玩法很多。你知道我昨天啊，就找这个题，我就为找这题，我就在抖音上刷了半天关于第一道题玩法的视频。
0: 你会发现，竟然还能这么玩，是不是？
1: 就是你回忆起来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对于这个东西的玩法比较模糊了，毕竟20年没玩了哈，但是呢，昨天看了看视频，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一样，因为它的玩法众多啊，
0: 而且它的叫法在各个地方其实也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哈，就可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只要在评论区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都会有一位朋友啊，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世界杯版。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来供您任选。一边答题抢着拉布布，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先来关注端午假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到济南、大同、青岛、太原、香港到深圳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还有出租车的运力，加强景区和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0: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有网友反映啊，部分热门区间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而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呢，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表示，这些空座啊，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那些空余的席位。
1: 再来看消费，来看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0: 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牌价格均出现了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20%。
1: 近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还有制冰机等一些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产业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
0: 目前国内已经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也在持续扩大。那么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
1: 再来关注和 AI 有关的消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昨天正式开启了扩大灰度测试，用户可以通过主界面左上角入口以文字或语音对话直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并调用数百万小程序。
0: 近日，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 APP 叫做妙时发布，将于7月14号的0点正式停止运营。用户账号当中剩余的一些会员费用呢，可以在8月中旬之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
1: 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
0: 日本政府近日宣布，7月1号起赴日签证费用涨价5倍。
1: 挪威首相近日

0: 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且产生大量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洛杉矶市进入到紧急状态。
0: 再来看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年底前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多家国际车企相继宣布裁员，日产汽车5月宣布在欧洲地区裁减约900个岗位，福特汽车德国科隆工厂于年初裁员1000人。
1: 日前，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公司 CEO 马斯克已经于6月16号兑现了其2018年的薪酬方案。马斯克呢，由此进货得约2.86亿股特斯拉的股票，账面收益约合人民币7854亿元。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首秀给出6张黄牌。
1: 另外呢，马宁还将会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4点开球。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近日演员张颂文获得了上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还因为被家乡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上了热搜，一天拿到了2个奖。他说，见义勇为是举手之劳，表演获奖是50岁最好的生日礼物。
1: 说到了演戏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位演员贾乃亮。42岁的演员贾乃亮呢，近日在直播当中自曝自己无戏可拍。因为你们发现贾乃亮这两年啊，这个直播带货
2: 头部主播，
1: 对的，非常非常的火啊，但是好像这个戏拍的是越来越少了。他坦言自己因为年龄尴尬，演长辈不够格，演偶像够不着，而且自认演戏天赋有限，无奈才转型直播带货。那此番言论也是迅速引发了热议。
0: 早上的7点08分，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赞美。赞美的本质是分享喜悦，会回应的人能让一份喜悦长成2棵树。看见朋友换了个新发型，随口说一句哎呦真好看，同事帮你一个小忙，认认真真的道一声多亏有你。
1: 接住他人的赞美，然后我们再给予回馈，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啊，就在这一来一回里悄悄地开始流动。
0: 人间共鸣，李健。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周杰伦，周杰伦，
3: 我是周杰伦，
4: 娜娜，我想
5: 哎，我就想知道，古人追星也这么疯狂吗？
6: 是也不是。因为追星这个概念是来源于当年爆火的小虎队。1989年小虎队巡演的时候，疯狂的粉丝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一路追踪，大呼其名，这也就是追星这个概念的由来。但是追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现在很多粉丝都喜欢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说到颜值，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古人，谁呢？潘安。潘安的颜值有多高？这么说吧，古人夸赞男子俊美就会说他貌比潘安。也正是因为潘安长得太帅了，每次他坐车出门都会被粉丝们围追堵截，疯狂的送花送水果，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成语治国迎车就是出自这里，用来比喻女子对俊美男子的爱慕与追捧。而下一位要说的就是集豪侠剑客诗人于一身的唐代顶流李白。李白的粉丝不仅数量多，质量那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诗圣杜甫。杜甫为偶像写的诗至少有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赠李白、梦李白，可谓是字字情深，句句告白啊。
7: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这个假期过后开工开学第一天的这个上学上班路，陪伴大家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有点这叫什么戒断反应是吧？就是三天，虽然说是三天的小假期吧，但是好歹比周末长点，可能不少朋友也出去玩了。一出去玩啊，你回来一上班一上学，容易过渡期有点戒断反应。你可能还在回味着假期你愉快的旅程。
1: 你跟大家说上班早，早上好，大家撅着嘴说不好不好不想说早上好，不想面对新的一天。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端午假期吧，三天我很多朋友还是有所收获的，对吧？尤其是出去户外活动，我看郊游包括露营扎寨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在滹沱河边上好多地方都被大家挖掘出了宝藏景点。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早安奶茶也要跟大家来去送礼物啊，来去给大家一些惊喜，而且也是和运动有关的。这个假期您是不是也在家里面看世界杯，或者说出去运动了呢？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陪大家来回忆儿时经典运动，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是需要你动的，有的是局部运动，有的是全身运动。然后呢，玩过这些游戏的，我们掐指一算，大部分人肯定也是30往上了。所以今天您看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这几样游戏是什么？您当年玩的是不是也特别溜？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三张图片，看看能不能一眼认出他们来。
0: 我觉得今天这三张图啊，就是一眼你都能认出来，但是难点在于你可能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
1: 是，
0: 就是它的叫法会比较的就是各个地方
1: 多元
0: 对，比较多元哈，大家叫法不一样。你看我们手机尾号0197这位朋友就说，第一个和第三个他说我绝对玩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了。说第二个没玩过。哦，第二个还有朋友没玩过吗？我觉得第二个在北方地区是非常的常见。
1: 我理解他第二个啊，有时候我好像我见过别人玩，但是我没有怎么上手玩过。
0: 哦，但是你一定见过。
1: 我见过，因为他可能重叠还有别的游戏，我就玩别的去了。但是我见过、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是季节性的啊，在落叶纷飞的季节一般就会玩这个，因为满地都是落叶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开始捡落叶玩这个游戏。
1: 这三样东西里面啊，我觉得最需要信念感的一样东西就是第二样东西。你也不知道他玩什么，但是他有一种莫名的孩子们的那种信念感，
0: 对，
1: 灌输到了这个东西里面啊，然后莫名的你就会有一种狠劲儿在里面去比一比，
0: 对，比一比，就是尤其是你看，就是怎么叫赢了，就是对方的那个断了，你这个没断，你叫赢了，而且你会一直玩，一直玩，然后如果你这个一直没断，那你手里拿的这一个就是常胜将军啊，还会被封号。所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三张图您一定都玩过。我们运动世界杯运动时间给大家找的都是运动的啊，儿时运动，有的手部运动，有的全身运动，您一定玩过。您哪个玩得特别好，您还记不记得他们的玩法，或者您是否还能叫出来他们的名字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赢得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的中考。2026年河北省中考今天继续进行，部分县区的考点周边路段的将会继续实施交通管制。送考家长和上班族们要记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再来看6月21号到23号中考期间，邯郸全市所有的中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
1: 另外呢，中考期间邢台市区6个考点周边511个车位可以免费停车，相关停车场将会在醒目的位置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标识。
0: 再来看教育，邯郸市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校暑假放假安排的通知。邯郸全市小学、初中、中职学校于7月4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于7月11号放暑假。
1: 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近日公布，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考生呢可以在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10点之间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志愿。
0: 说到这个考试招生了哈，我们也给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们来提示一个事儿，因为高考出分在即啊，这个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届时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甭管您是想了解一下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学校的录取规则，亦或是您想给孩子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是说非得坐在家里拿电脑查了。您现在啊，就是到时候您去参加我们这活动，到石家庄精英中学，然后您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啊，来进行这个活动。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您想问问孩子未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呀？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去现场去问一问。也欢迎所有的这个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
1: 这个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您可以凭票免费参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其实都是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会场的，因为到时候人会非常非常多。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您要提前拿你微信号来去预约啊相关名额，方便您到时候顺利进场。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高招或高考来预约。
0: 说完教育，我们再来说说出行。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日前进行，河北省的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还有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1: 入夏以来，河北省丰盈满族自治县坝上草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呢是纷至沓来。百里天路、还有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路线，游玩点位提升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0: 从6月中旬开始，张家口坝上地区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天马速度赛马联赛、舒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和草原徒步大会、星空露营大会等特色的文体活动。
1: 石家庄市植物园1.7万余株的百合花近日迎来了盛花期，观赏周期预计持续20天。
0: 再来看2026张家口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端午假期开唱。本次音乐嘉年华呢，也是涵盖了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的曲风，力求为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乐迷提供个性化的音乐体验。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三天小假期过后啊，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继续给您来送奖。我们送的奖品呢，照样是这个世界杯版的拉瀑布或者是黄金小马。然后中奖的朋友可以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老规矩，我们今天的题目啊，世界杯运动时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看图猜童年的运动。
11: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啊，就是猜出这些运动，大家可能一眼看到之后呢，说哎，我见过，我玩过，是吧？但是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他们到底叫什么了，
10: 叫什么名字了？
11: 因为他的名字每个地方是真的有不同的说法的。
10: 是的，
11: 孟少杰就说了，说你看第一样东西，我们邢台龙鸟叫纳子
10: 啊，纳子。
11: 然后第二样东西，第三样东西呢，就是跟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动物。
10: 啊，
11: 什么牛啊马呀，对，这些啊都是有的，所以你看每个地方叫法是不一样的
10: 啊。对，
11: 还有韩光一说了，哎呀都会玩，但是真的忘了叫什么了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的是黄金小马
10: 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三道题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三张图您一看，您肯定小时候玩过，但可能啊真叫不上名字来了。这属于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爱玩。哎，我那时候尤其第一个游戏我爱玩的呀，就手都弄破了皮儿也要玩，你知道吗？因为第一个游戏挺费手的。

0: 而且第一个游戏，哎呦，我现在看的那个图啊，我昨天真的刷视频，我专门刷那个好多种玩法。就小的时候也是，就这个东西你抓一把，就是你先颠起来，就手心手背，然后把它颠起来之后呢，有一些洒落在地上，然后有一些扔起来，把地上的抓起来，再接住扔上去的，而且各种技巧。
1: 鲜花现在已经在空气里玩了起来啊！
0: 就你记不记得？
1: 翻手为鱼，覆手为鱼。
0: 那个时候就是你扔起来，然后抓一个，扔起来抓两个，扔起来抓三个，它有不同的排列组合的，就不同的玩法。哎呦，我现在想一想，自己那双小手，小的时候怎么能抓住那么多的东西啊？
1: 这个东西是及时奖励型的，为什么玩的越玩越爱玩？因为它、你每一次动作，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动作的话，
0: 哎，
1: 它会给你。类似于像现在我们说的分泌一些多巴胺，
0: 是
1: 会让你越玩越刺激，然后你就再想去挑战更难的接下来的捡食的动作。
0: 是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手部运动，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手部运动，第二个就属于一方面我觉得比谁的劲儿大，还有就是看谁的运气更好。
1: 第二个你觉得有技术性吗？
0: 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不大，主要靠运气，主要靠你的眼力，就是你捡的你看上的那个东西工具怎么样。
1: 是
0: 因为那个属于在大，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游戏。第二个你要想玩啊，你得在固定的季节你会玩得特别开心。
1: 对
0: 啊、在那个季节满地落叶的时候，你随手捡起来，两个人就开始玩，然后你就会满地找，哎，哪个落叶你看上去会能成为那个常胜将军啊，有赢的潜质，你就用哪个玩。
1: 以前真是时间大把大把，你就玩这个就打发一下午了。
0: 哎，真的、
1: 啊、哎呀，
0: 然后玩可开心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揣兜里，然后下课第一秒就拿出来玩。
1: 这是我的宝贝一号二号，让他们来出马。第三样东西，说到出马了，第三样东西呢还真跟马有关系。那第三样东西呢是一个团队协作关系。
0: 哎，
1: 刚跟新华在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但是我是吧对第三样东西是有阴影的。
0: 哦，
1: 就是你总倒跟头，而且呢
0: 你是当马还是当上边那个不一样，因为两个角色吗？
1: 你都不舒服，反正是你知道吗，你要当下边那个人吧，反正你经常会被踢到，你要当上边那人吧，你也会怕踢到别人。
0: 对，我觉得挺害怕的，现在想想，就小时候经常做一些现在看起来挺害怕挺危险的动作啊，但小时候都挺娴熟的啊、就说跳过去就跳过去了。
1: 因为小时候体重轻嘛。
0: 啊、
1: 这是三样东西我们对给您的一个基本层的一个描述。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是什么了，那不妨您来说一说您小时候玩他们有哪些回忆的画面啊、至今让您印象深刻，同时您还记得他们这三样东西，这三样游戏运动当年你们那儿叫什么吗？
0: 哎，
1: 你可以来跟我们普及一下。
0: 嗯，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位中奖的啊，又是哪位朋友呢？
2: 好，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啊，我是麦迪，我是恭喜您中奖了。
2: 好好好，谢谢您。
3: 我看到您在那个我们的互动了，对吧？有在那个。
2: 对。经常听，我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有二十分钟的路上，我大概能听二十分钟的，差不多每天早上。
3: 心情怎么样？
2: 非常高兴，非常好，非常高兴。
3: 看您的电话是天津的。
2: 对，天津冀州的蓟县。
3: 所以能听到我们这个广播、是吧？
2: 对，我每天都听。
3: 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3: 我看您留言说、自从有老物件每次都参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2: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的生活挺，虽然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吧，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我就开车开半道上，我就把车停路边，然后我就参加一会儿。
3: 那个平时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参加我们这个猜哪个互动？
2: 就是猜那个电视天线那个。
3: 啊，
2: 但是那电视天线，小的时候家里边有好不容易买了一台黑白电视、然后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正精彩的时候，节目突然断了，然后就上外边转杆子，转那电线杆、那个印象特别深。
3: 那、这两天猜世界杯的这相关的有没有猜到的？
2: 我世界杯关注的少，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吧，关注的还行。
3: 上大学那会儿为啥还关注？
2: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男生踢足球踢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每次就上操场给人家。
3: 就是小粉丝小迷妹。
2: 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踢足球踢的在全校里边踢的是特别好的，要是像什么越位啊，这个我都还懂一点点，还有点球之类的。
3: 那您基本算是入门级的球迷了。
2: 对，算入门级的。
3: 是您的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呢？
2: 要那个世界杯的盲盒吧，
3: 拉布布那个是吧？
2: 对，拉布布。没具体接触过，但是我就知道有一段时间拉布布特别贵，特别贵，那时候我才关注，我说什么叫拉布布，因为单位小孩也有玩的， 玩的，他们像我们单位的，就是我们单位都好多都是年轻人呢，80后、90后啊，00后，跟他们接触的多了，就感觉自己也很年轻的那种感觉。
3: 哎，对，端午假期出去玩吗？
2: 没有，没出去玩。端午假期跟周边的伴儿打打球之类的，现在正在球场跟他们打球。
3: 现在正球场打球呢。
2: 对。
3: 好嘞，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
2: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通过运动来度过了假期，是吧？打打羽毛球，哎，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0: 是的，
1: 到了假期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出去游山玩水，也可以通过运动酣畅淋漓，给自己啊来一场新陈代谢。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些运动的话，大人们你也会怀念当时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一个运动你可以一玩玩上一天，
0: 是
1: 第一是有时间，第二有体力。
0: 嗯，
1: 你说现在让你玩一个什么运动，玩一个游戏，你玩一天？
0: 你就说第一个我们今天猜的第一个图吧，你小时候玩这个，你得蹲着吧？
1: 是，
0: 你现在蹲着，蹲一分钟，你站起来两眼都发黑啊！小时候一蹲蹲一下午，为了玩这游戏啊，
1: 太扎心了啊！
0: 是，所以看这都是儿时游戏，这得至少得30岁往上啊！所以30岁往上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来答答题啊！两眼发黑的朋友们，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进来您看看，您小时候玩没玩过？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哎，您可以来留下您的答案，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就有机会和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接到神秘来电。获得我们的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在种地吧综艺节目中，十名成员组成的十个晴天展现了真实的农田劳作生活，他们的努力和真诚打动了观众。十个晴天首张录音室专辑《展开一天》先行曲。他们更想通过这首歌来传达组成我们的这个幸福过程本身。特别推荐理由：十把人生展现差异与共性并存的力量。十个晴天，我成为我的同时。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这个上班上学路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教育，尤其是中考。因为这两天呢，河北省也在进行中考，这个笔试安排啊是在6月21号到23号这几天。
6: 是的，6月21号呢进行的是语文、物理、化学科目的考试，昨天呢已经考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进行的是数学、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科目的考试，明天上午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那么在6月23号，也就是到明天下午进行的是8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笔试，考试对象为2024年入学应于2027年毕业的初中学生。考试科目呢是地理、生物学。2026年河北中考总分是800分。
5: 说到中考，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啊？首先来看阳光招生严打掐尖，加分政策大幅收紧，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加分，相关特长计入到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还有就是指标到校力度加大，省级示范型高中啊，不低于80%的招生名额是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向农村初中倾斜，这也意味着在普通初中读的孩子上重点高中的机会更多了。
6: 另外呢，其他重要的一些变化也要关注，首先就是随迁子女更有保障了，在流入地或者户籍地均可平等参加中考和升学。另外呢，民办学校超额派位方面，报名超计划一律是电脑随机派位了，不再是谁先来谁上了。
5: 还有就是这个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啊？根据省教育厅的通知，中考成绩将会在7月2号到7月4号期间发布。说完中考，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啊。这高考也结束了哈。这高考结束之后啊，不少这个高三学生啊，这个穿着校服，可能就拉着父母开启了一站什么呀？扫货模式，
6: 挺着急。
5: 对，说这高考结束之后，包括你别说高考结束了，就当时这个陪考的那几天，考试的那几天，你发现就有新闻，就有家长拎着毕业全家桶在外边等着即将考完的孩子出来。
6: 哟，
5: 说什么叫毕业全家桶啊？当时我看那新闻图片，说那拎的一碟儿啥呀，拎的一碟儿就是这个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耳机，标配4件套，所谓的啊就是电子产品
6: 啊。就长大了，孩子毕业了，然后呢要上大学了，然后人生下一步要准备这些电子产品给孩子，所谓高考全家桶。
5: 这个手机跟电脑啊，这个有的家庭认为是刚需啊，平板跟耳机呢也会根据家庭的预算灵活搭配，但是算下来啊，这一套配齐的全家桶总价普遍在1-2万甚至2-3万啊。但是说这全家桶，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得量力而行，合理消费，不能盲目攀比。
6: 商家呢，其实也不。

宜鼓吹什么毕业全家桶啊，不宜宣传成准大学生的入学标配，说好像让人认为说上大学必须得有这些东西，没有就上不了大学似的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入学经济应当回归经济入学。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今天是全新的周一啊，周一也是我们乐商城每周的美食日，又开工开学了，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觉得很方便吃的这么一样快手美食啊，就是家里常备的酱牛肉。
2: 尤其是在夏天，这东西特别好。
1: 对，尤其在有世界杯的夏天你说你看球的时候是吧，你想吃个宵夜的时候，你想喝点啤酒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得有点肉啊，你又自己懒得炖懒得弄，哎，家里有这个弄好了的现成的酱牛肉啊，卤的牛腱子，你随时随地切上一盘啊，这就是一道硬菜。今天啊，来自于会七鲜的传统酱卤牛腱子，您不许不用自己在这个厨房热一身汗自己做了啊，给您做好的3袋到手89.9元，买5袋装的更便宜啊，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今天的酱牛肉。
2: 夏天天气也很热啊，很多朋友也要减脂是吧，要健身，然后呢吃这个酱牛肉也是绝佳搭配。会七鲜这款牛腱子是优中选优，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原料啊，食材选的都很好，与黑同行啊，包括东方甄选一直都在卖他们家的这个肉，源头食材选的好，舌尖就不骗人，吃过一次你还想吃。他们家牛羊肉都特别受欢迎，原因就是在于安全有品质，而且呢人选的是精选安格斯牛腱腱心，天然牧草饲养的牛肉，肉质更紧实，油花更均匀，你斜刀一切下去，你就看那个肉花就特别漂亮，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就只有一些天然的香料酱油，还有就是这肉没有添加剂，沿用的是百年卤味释迦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都替您尝过了，没有问题的，纹理清晰，老人孩子能轻松咀嚼，越嚼越香，全家老小一起吃。
1: 对，我是就特别喜欢吃酱牛肉啊，就切一盘自己在那儿咯吱咯吱的，就是一会儿就吃完了，而且你看你放家里它特别方便，你随时随地你切片，这就是一盘凉菜对吧，或者您还能怎么做呀，就我不切片，您切成块啊，切成那种大点的肉丁，您炒点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特别下饭，番茄炖牛肉那个汤汁也特别好喝，或者是干嘛呢，你吃牛肉面，把它拿来做牛肉面也好吃，就吃法很多啊，一袋呢是150克，今天3袋89.9元，买5袋装更便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2: 是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啊，给您推荐一个您可以看到一个在夏天必备的好物，有了它之后你会觉得，哎，这小玩意儿还真是管用，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在外的话你可以拿上它来去给自己降温。这是来自于艾美特的一个散夹喷雾小风扇，让你时刻清凉，相当于就是把一款迷你空调装包里了，因为它这个小风扇呢是可以喷水雾的，越喷越凉，夏天对于那些怕热又沾手的朋友它就帮了大忙了。像我们主持人子琛是吧，怕热夏天包里必带着它，我子琛走哪儿都手里拿着它。
1: 是
2: 啊，然后呢它不仅是一个这个高速风扇，还有水舱，接上水之后呢吹风同时能喷雾，体感瞬间降几度，妥妥移动小空调，关键是续航贼长，能充满电用上11个小时，还能折叠放在桌面上吹，然后呢携带也很方便，关键是它折叠之后我发现它这个手柄的地方可以打开当个手机的桌板支架，看剧吃饭吹风两不误，而且它还能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伞下自带凉风，
1: 太方便了，
2: 就这是户外续命神仙体验啊，谁用谁知道，还是3个颜色可以选择，都是很高级的颜色，89块钱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大风吹，王鹤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全新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呢，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是21到33度。
1: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跟大家继续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因为世界杯正在进行啊，所以最近我们的早安奶茶首先奖品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奖品最近都在送世界杯的周边。我们最近送过像世界杯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的啤酒杯呀、然后一些周边啊，然后包括今天送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那款盲盒。
2: 盲盒
1: 是
2: 对拉布布的形象和足球的形象，然后和什么样的产品结合在一起呢？
1: 是的，
2: 盲盒的形式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今天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接到主播神秘来电送给您这份奖品。当然您也可以继续来选择黄金小码啊，都是可以的，二选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今天的答题内容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是看图猜童年运动，世界杯时间我们猜点跟运动有关的。而且我们今天猜这三张图，这三种运动啊，前两张图属于